0: 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

0: 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湖北地方有点山红，湖水有滑坡等在海。
4: 出发！
2: 场景 P 严防范，山红袭速转移。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爱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6: 哎，你的冰棍儿！
7: 谢谢托尼大叔。爸爸，你尝一口吧。
6: 哎呀，忠忠，真是我的乖儿子。咬得太用力了。忠忠。对不起，忠忠、啊，
8: 出什么事儿了？
9: 这怎么回事啊？
10: 快去看看！
8: 怎么回事儿啊？
9: 好晕啊！
11: 强力伸缩圈可以通过改变分子结构自由伸缩，把人困在圆圈里滚远。
9: 小心！嘿嘿，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0: 中锋快走！
12: 呼叫宇宙护卫队！
13: 风暴，根据我的科学计算，你肯定能举起一吨重的重量。
10: 快闪开！站好！
14: 彩虹，你确定我能举起一吨的重量？我都试了好几次了，没有一次能举起来。
13: 我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才得出的结论。刚才数据检测到，你的上肢肱二头肌发力完美，但下肢的股四头肌发力不足。风暴，你要相信科学，可能，你还需要更科学的锻炼。
14: 科学的锻炼和预测真的有效吗？
10: 有肉。
8: 是鳄鱼爸爸。
9: 护卫队，霹雳用枪。

0: 力先夺权，把大家都困在圈里滚走了。我的儿子忠忠也不知去向了。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动物小镇。
1: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飞风。

0: 红流星，你们营救被困住的居民，闪电和我分头去寻找鳄鱼爸爸和猪猪。
1: 是的。
2: 叫你呼叫鱼
3: 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了。
0: 鳄鱼爸爸，小心！
2: 风暴，该小心的是你。
0: 风暴力量。
2: 风暴，伸缩圈可是高分子材料，特别坚韧。这么小的空间，你的风暴力量也发挥不出来。嘿，我看看，哎，有了，嘿嘿嘿嘿嘿，嘿嘿，蠢圈圈游戏开始。风暴，看我把你推得远远的。
0: 鳄鱼爸爸，快闪开！鳄鱼爸爸，你干什么？
3: 我只要咬到伸缩圈，你就可以把它咬断。
0: 什么？查看彩虹讲解。
4: 鳄鱼的咬合力可以达到1200千克，能够咬碎非常坚硬的物体。哦。红豹，你要相信科学。
0: 鳄鱼爸爸，那你就来咬断我的伸缩圈吧。
3: 好。
2: 风暴，我也会。又换新花样了，嘿嘿，怎么可能？
0: 鳄鱼的咬合力可是有1200千克的，霹雳，你要相信科学。
2: 那我就再把你套住，嘿。想套住我，没门
0: 儿！风暴加油！风暴加油！
2: 你给我住嘴！
3: 你也来玩这个了！
2: 不要再转了！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

0: 伸缩圈现在怎么是根棒子啊？
1: 强力伸缩圈升级后变成了强力伸缩棒，可以延长缩短，而且霹雳这边只要用一分的力量就能产生十倍力量的效果。
0: 那我可要好好使用。
2: 鳄鱼爸爸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虫虫了，然后已经把它安置到了安全的位置。
3: 小小保护鳄鱼爸爸。
4: 好酷啊。
5: 刘星，
3: 彩虹能量，
2: 抓住了！
0: 轮到你了！
4: 好大的力量，
6: 看我的。
0: 你给我走开，不要再咬了。
4: 这段伸缩棒可以使用，小一点，把这段伸缩棒也咬断。来吧。
0: 给我也变两根。有了，我要出这招了，看我的空中打击。快给我住嘴。
4: 伸缩棒伸长。
0: 你就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霹雳等等我。
4: 彩虹，我相信你科学的预测。我再试一下，以千公斤的重量。
3: 你所有动作的发力点都完美符合科学计算的结果，
4: 看来实战是最科学的训练啊。
7: 蓝鲸宝宝和西西洞穴控制器。
8: 大力扣杀。
9: 那是什么？
1: 西西洞穴制造机可以在海底制造能够被霹雳操控的西西洞穴，把靠近的洞吸进洞穴里。
0: 全都去西西洞穴里了。所有人都被吸走了，这里属于晴天霹雳了。别过来。
3: 欢迎小朋友。

0: 来到宇宙护卫队基地玩。
1: 看看，这都是我小时候的玩具。
2: 好酷啊，这个！
3: 这是我先拿到的，这是我的，给我！
4: 不给，
3: 是我的。
5: 别抢了，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吧。
0: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听我说。
3: 不听。
6: 跟我一起让火车出发喽，小袋熊、小吃狐，一起配合我好不好？
7: 看我的。
5: 刘星，真有你的！
6: 我只是和他们一起做了一个游戏而已，自然就玩到了一起啊！
1: 宇宙！
5: 是蓝鲸宝宝！
8: 好玩，好玩！
5: 好玩？是说报警好玩吗？
0: 蓝色的洞穴在吸着蓝鲸宝宝，只是洞口太小，无法吸进蓝鲸宝宝。
9: 这不是报警，只是一个操作失误，你们不用过来了。拜拜。
1: 蓝鲸宝宝有危险，我们马上出发。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珊瑚海海底。
1: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力量
12: 闪电飞梭。

0: 冷静宝宝，
1: 冷静宝宝，
2: 冷静宝宝，
0: 冷静宝宝，
2: 冷静宝宝，
0: 冷静宝宝，
1: 冷静宝宝，
3: 吸进去，吸进去，给我把冷静宝宝吸进去。晴天，你能不能把吸吸洞穴弄大一些呀？这个宝宝也太难吸了。
4: 吸吸洞穴把护卫队吸进去都没问题，可谁知道海底还有这么大的宝宝啊？智力，不要欺负蓝鲸宝宝。
1: 蓝鲸宝宝不是被霹雳控制了吗？
3: 蓝鲸宝宝生你们气了。
1: 糟糕！
3: 轮到你了，刘星。
5: 我放。好啊！
6: 原来蓝鲸宝宝把这个洞穴当成了玩具。原来蓝鲸宝宝并没有被霹雳控制，只是贪玩而已。
1: 蓝鲸宝宝，我还有更好玩的。
3: 不许再玩了，给我走开。你生气有什么用？我要用吸吸洞穴把你们两个都吸走。
2: 蓝鲸宝宝是地球上最大的宝宝，出生时就有4吨，每天可以长180斤。
1: 难怪蓝鲸宝宝的吸力这么大，

0: 我就不信这边你也能吸。
1: 别吸！
0: 这边呢？
2: 哎，有了！蓝鲸宝宝，把我吸进你嘴里。
0: 你们想被吸进去吗？
2: 百变流星，应该是你被吸进去。你抓得怎么那么准呢？快放开呀！
3: 亚瑟，你快带大家离开！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西西洞穴控制器。
1: 不好，
2: 蓝鲸宝宝，小力点，快保护蓝鲸宝宝。
3: 升级后的西西洞穴控制器制造的洞穴更大，吸力更强，蓝鲸宝宝都可以吸进去。
0: 接下来轮到你们了。
2: 大哥小心！
4: 这里是，
5: 这里是西西洞穴里的海滩，看起来比升级前更大了。
4: 你们之前也在这里？
6: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办法出去。
7: 不过咱们应该先想办法让蓝鲸宝宝回到海里。
3: 霹雳，你为什么把西西洞穴对着自己呀？
0: 谁让你不早说，升级后的西西洞穴吸力那么大呢？嗨，又见面了。不过这里也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7: 小雨点，快保护蓝鲸宝宝。

0: 再小一点内部就不用担心蓝鲸宝宝搁浅了。
1: 西西洞穴，今天怎么没办法制造西西洞穴呀？
2: 西西洞穴里不能再制造一个西西洞穴，你还是想想其他对付宇宙护卫队的办法吧。
3: 蓝鲸宝宝啊，
4: 来追求的游戏了。
1: 求救了吧！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蓝鲸宝宝，我们回去了，下次再一起玩。哦，
3: 再见。
4: 再见。
0: 蓝鲸宝宝，这是什么呀？
5: 大雁和傻乎乎射线。哎
6: 呀，天气好热呀！
0: 你尝尝这个。
6: 多漂亮的蛋呀！真圆润，好有光泽。
0: 孵蛋孵累了，带它出来透透气儿。
6: 哎呦，宝宝要出来了！
0: 要是先看到我就一随我吧。得找个没人的角落，保证宝宝第一眼看到的人是我，这样宝宝就会一随我了。
6: 就让你的宝宝一随我吧，我很聪明的。一随我吧，我很干净。一随我吧，我很强壮。
0: 幸好没让我的孩子应随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变得傻乎乎了？
7: 因为他们被我新发明的傻乎乎射线射中了，所以会做出失去常识的傻乎乎的行为。虽然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不过效果可是很搞笑的。
1: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0: 彩虹，轻一点，闪电正在挑战半个小时吹气球不落地，他已经坚持29分钟了。闪电说只要他挑战成功，就把小雨点拍的视频发给粉丝看。
1: 这可不太好，粉丝们会觉得闪电很厉害，模仿他的行为的，而且这个游戏存在安全隐患。闪电，我们是公众人物，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避免让粉丝模仿，造成不好的影响。
2: 我会注意的。
0: 你放，有了我吧。是大雁妈妈，
3: 宇宙护卫队，这里有闪红蛇线，把大家变得没有常识了，我的蛋宝宝也丢了。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落雁湖。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4: 风暴。

0: 傻乎乎的。
1: 彩虹，你负责照顾被傻乎乎射线影响到的大雁们，我和流星把其他大雁撤离到安全区域。闪电，你去寻找蛋宝宝。
2: 是吧？
0: 那是什么呀？什么东西啊？
3: 找到了！你好啊，小燕，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我不是你的妈妈，我带你去见你真正的妈妈。上来吧。
5: 嘿嘿，等下有好戏看喽。

0: 只发射了一道射线，怎么两个人都变傻了？哎，一定是我太厉害了，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让我瞧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0: 原来你这小东西在装傻糊弄我，我来让你真正变傻。
2: 哎呀，
3: 危险！你太过分了，连刚刚出生的小宝宝都不放过。你在模仿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小叶会有应随行为，将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人认作妈妈，并模仿其习性。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说不就跟彩虹说的粉丝会模仿偶像的行为一样吗？
0: 这又不是你的粉丝见面会，是我的地盘，你们都给我走开。
3: 快到我怀里来！哎呀，我追你时就不要模仿了。有办法了，我也可以模仿小燕片片霹雳。
0: 这下两个人就真的都被我变傻了，你的动作也太好笑了。你在装傻？
3: 没错，
0: 我的发射器。
3: 霹雳，赶针针，霹雳，把它捡回来。
0: 居然敢戏弄我，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霹雳，现在的傻乎乎射线可以让射中的人以为自己是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哪怕那个东西是静止的。
1: 那不是和印随行为很像吗？
0: 错，印随行为可不会让小燕以为自己是一棵树。
1: 那我可要赶紧试试。
2: 靠我的。抓到了。
1: 看我的。
2: 我是一棵大树。
3: 风暴力量。风暴力量，我是一阵风。风暴力量，
4: 我是一朵花。
5: 快想想，你们是宇宙护卫队，不是树，不是风，也不是一朵花呀。
1: 他模仿我了耶，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霹雳了？
5: 小燕，快看妈妈这里。

0: 看我这里，快学我！哎，不是中了我的射线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1: 霹雳，就算笑靥小雨点把自己当成了你，但是他与生俱来的隐随行为，还是会让他模仿闪电。我知道怎么对付霹雳了，跟上我，笑靥小雨点。接招吧，霹雳！
0: 怎么跑了？你居然敢打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在这边呢。闪电，你打哪里呢？不对。
1: 你也尝尝傻乎乎射线的滋味吧！
0: 糟了，哎呀！我是一个大石头，咕噜噜，咕噜噜，哎，我
1: 呀，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惊天霹雳的。
2: 小燕第一眼见到了闪电，啊，真是太好了！小燕跟着闪电哥哥，肯定不会学坏了。
3: 没有了，
1: 这个就不用学了。

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岩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爱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0:20，温暖开播。
1: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2: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哦，你怎么这么肯定？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燕双鹰
1: 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0: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云少校，你说他们？
1: 冯参议，你想说什么？
0: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但愿吧。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3: 冯参议，右边那查过了没有？这怎么可能？哎呀，
2: 怎么不可能？
3: 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2: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冷柜里的？
1: 我是冷柜里的。
0: 你怎

0: 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0: 直走，去吧。
1: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1: 刚刚我和冯参议、宁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2: 是这样。
1: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2: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0: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进来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好。
1: 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3: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侯站长，公子怎么样？
0: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2: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3: 侯昌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
5: 什么？
4: 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5: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4: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6: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4: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0: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1: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
2: 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3: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4: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2: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3: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2: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
3: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2: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3: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2: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5: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6: 这个陷阱是冯欢老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5: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7: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5: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去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2: 林娜，
8: 林娜，
2: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8: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9: 林队长，
2: 正逢参议在灯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9: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10: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处座。
9: 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0: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9: 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0: 哦，我也是。黄处长，请便。
9: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10: 停车。
9: 啊，是黄处长，放行。
10: 准备，
9: 是，
10: 开始行动。

困难了。

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0: 是不是有歹毒的啊？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1: 哎，对了，琳娜，
2: 怎么了？
1: 还记得齐副师长？
0: 记得，怎么了？
1: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0: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3: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3: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3: 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3: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每期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3: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3: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3: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
0: 哎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3: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狠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
3: 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3: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3: 好。
0: 怎么了？你看看公馆门前。
3: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井冈桥直接插过来的。
3: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

0: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林娜，你听我往后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真正的云建明？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2: 我知道了，
0: 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2: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金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3: 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金刚桥。到这儿来干嘛呀？
2: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树杈、戏园子吗？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
3: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2: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2: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2: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2: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2: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2: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2: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2: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3: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4: 啊，
2: 姑娘，我要买2张票。
4: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2: 哎，不，我就要买票。
4: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2: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4: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2: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4: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2: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4: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2: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4: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2: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4: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2: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4: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2: 这个，给你。
4: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点半进的场。
4: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2: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4: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4: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2: 行了，别耍贫嘴了。

0: 进去。
1: 二位，您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1: 好嘞，您请。
2: 躺在了床上。
1: 二位慢用。
3: 我一边去。
4: 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3: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4: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3: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4: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你是亲家，
0: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5: 等等什么呀？
6: 没事吧？这
7: 大无姐，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小毛，
7: 怎么回事啊？
3: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7: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4: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7: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爷比划比划。
4: 你是成不净了吧？
8: 小崽子，
9: 快
8: 咱们好好说。
4: 跪下。
9: 这不是无故吗？
5: 这是干嘛呀？这是
9: 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谷年。
4: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谷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9: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
8: 大红，怎么回事？
3: 他们听曲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4: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9: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3: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9: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7: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4: 你小兔崽子，当怎么回事？
10: 等了你了，
9: 哎呦，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我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4: 媳妇，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9: 是，滚蛋。哎，兄弟。啊，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1: 他们来的正好。
2: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1: 骂面子！给骂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2: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
1: 我要买一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呐，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
3: 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松价钱，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1: 哎呀，吴姑，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血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3: 不想卖？
1: 啊，
3: 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
4: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原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不敢，不敢。

0: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

0: 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越吃越香。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

0: 妈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6: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 我告诉

0: 你们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1: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2: 好像有人。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他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您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2: 无辜？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辜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0: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辜，无辜。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7: 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8: 来呀，来呀！
4: 小兔崽子，我把你给臭脸！

0: 呀！哎
1: 哎，你别胡来！
2: 胡来？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可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裹着大白脸，搭点上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0: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您了，这铁眼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七的相啊！
1: 刘少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可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2: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0: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啊！
1: 徐大
0: 夫，不要！
3: 无辜！
2: 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无辜奶奶？
4: 是我。
2: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4: 是。
2: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4: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2: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4: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2: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4: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2: 哼，我倒想听听。
4: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2: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4: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4: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2: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希望你能做到。
2: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5: 是。呀！
4: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2: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哼，
4: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1: 方向，否则我宰了你！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2: 不，我。
0: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1: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什么？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 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武姑自己的话说，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们才会怎么奖赏你？
1: 啊！不，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从现在起，你啊不，你们，应该把嘴闭上。
2: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3: 刀退后！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
3: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3: 散和会与你们港丙的。 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拔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0: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见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2: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
0: 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哎，这骂游戏啊？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
2: 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抽死枪，这不是玩命吗？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无辜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枪啊？这要是传出去。
2: 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这哎呀，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2: 好，臭就臭！
4: 无辜，我替你。
2: 你替我？你这哪根葱啊？啊！ 六箭拔大裤衩，哪儿也不挨拿，癞蛤蟆拿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0: 哎，是是是。
2: 兄弟，来，你无辜拿着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七，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许
3: 七，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哎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6: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

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1: 咱和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2: ！
3: 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2: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
1: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3: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0: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3: 是啊，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2: 就是，
1: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2: 小子。
3: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了，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五个孔锵，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4: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3: 说对了，顾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
4: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
5: 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4: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5: 啊，是这样。
4: 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啊，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啊啊！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
5: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他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 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

0: 案来到书场的。
1: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3: 快点
0: 儿。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2: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2: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2: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2: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2: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2: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2: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2: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2: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2: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2: 等等，
0: 怎么
2: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雪琴，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
2: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
4: 啊？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5: 对，
6: 别他妈
5: 按手印。
3: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和会，抢不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2: 是，快点！
1: 这
4: 对呀、啊，你想耍赖？
5: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2: 就是
5: ，要不要脸啊？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2: 作弊！
6: 我真是怎么回事啊？
2: 作弊！
7: 怎么样？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

0: 聊一天，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清新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

0: 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
1: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 有金的，有钻，金灿灿。

0: 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再上门，我们这个打进电话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8: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9: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10: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9: 过来，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共管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影。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1: 哎，这
5: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4: 我，
1: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0: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3: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0: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怎么回事？
3: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0: 在书场打架？

0: 他们怎么会在书场？那他们应该在哪儿？啊，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啊，是啊，琳达，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嗯，
1: 好，马上动身。
2: 三皇会的硫磺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清，
2: 哎呀，雪金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1: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保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2: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1: 小谷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2: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开门！开门！开门！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我说，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还是抓起来呀？顾
1: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0: 来头？嘛来头？
1: 他们是三零一师叶师长的部下，
0: 哼，那又怎么样啊？骂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 是是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2: 剧组，
0: 哎，
2: 老冯，
0: 你来了。
2: 哼，哎，小姐您请啊。
1: 冯公子，黄处长。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哼，
2: 侯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1: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2: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
1: 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2: 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
1: 什么时候不结实？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2: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2: 说的对极了，这位是三零。

0: 一是叶红开叶市长的千金林娜小姐。哎呀，久仰久仰！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哎，
1: 这位小姐，
2: 老五，
0: 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3: 哼，是。
0: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3: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您老，
0: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3: 是我。
0: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3: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2: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3: 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舔烟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哦。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昨天夜里11点多。是在医院事发后。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
4: 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肠子给砸了。
1: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3: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0: 是你亲眼所见？啊。
1: 是什么？
0: 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
0: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1: 天楼被砸，我是天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4: 对呀，
1: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0: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不是，他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4: 是是是是啊！不不不不是，这我你他。
1: 你叫什么名字？梅雪晴，你是天燕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当然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件事。
1: 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 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5: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请大家看看这个，
5: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和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 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4: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1: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 不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 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我无辜他老人家，
2: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野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0: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2: 闭嘴！来人！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啊！
0: 这
2: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4: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2: 给我拉出去！
5: 是，
4: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6: 老冯，
2: 请你放尊重点。
6: 冯局长，
2: 老顾，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6: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2: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6: 没话说，没话说。
2: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6: 是，是。
0: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0: 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
1: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何国，你听到了吗？
6: 听到了，听到了。
2: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6: 明白，明白。
7: 走。
1: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3: 这也是我的要求。
0: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1: 哦，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1: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8: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1: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9: 哦，雪清姐。8点左右。
8: 你能肯定？
9: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3: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0: 大约9点钟左右。
3: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儿，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累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0: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1: 好。
3: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0: 小姐，
8: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9: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1: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3: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0: 这。
8: 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 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9: 你要干什么？
8: 我要你说实话。
9: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8: 8:30到几点？
9: 到12点。
8: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5: 处长，
7: 处长，
8: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5: 是。
9: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在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8: 你这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9: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8: 我说
9: 不去。
11: 别害怕，别害怕。
3: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8: 小姐，
3: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8: 哎，我说，
3: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8: 这
11: 大红，别害怕。
8: 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9: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8: 咦，
11: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8: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10: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8: 是。打开监狱大门。
0: 哎，是是是是。
3: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12: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10: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8: 啊，是啊。
12: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13: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12: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13: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12: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13: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12: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13: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12: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10: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12: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8: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30离开的。
13: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12: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30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 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

0: 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1: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2: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3: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4: 哎，琳达，
3: 你转悠干什么？
4: 这
3: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30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4: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0: 哎
2: 哎
0: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在哪儿呢？

0: 哎，
1: 啊，
0: 没有啊，
1: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1: 啊，对，
0: 再找找。
1: 那我也再找找。嗯，
2: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哎，找到了，
1: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3: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
1: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
1: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
2: 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
4: 可以走了吗？当然。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2: 走走走，回去睡觉去。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3: 哎哎，林娜。
5: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 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3: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

0: 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1: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1: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0: 什么意思？
1: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0: 巧合？
1: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0: 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1: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0: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1: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0: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

0: 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勾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技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0: 亿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

0: 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先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客官里边请。

0: 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2: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总共是64.84元。
12: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没事儿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1: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1: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1: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1: 嗨，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
0: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0: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2: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还去了那儿。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2: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0: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2: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2: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嗯，
2: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2: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2: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2: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听得出

0: 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感动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得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

0: 喜欢有什么用？从事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燕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
2: 这些人啊，
1: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读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似的。
1: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1: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1: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3: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1: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的，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1: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
3: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5: 云叔叔，云叔叔，
1: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5: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6: 哎，云队长，您读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1: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6: 云队长，
5: 教
6: 我
5: 吧，
6: 教我吧，
5: 教我吧，
6: 教我吧，教我吧！
3: 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1: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3: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1: 干嘛？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3: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3: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3: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3: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0: 哦，
3: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3: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3: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1: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2: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1: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1: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2: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2: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2: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1: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2: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2: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2: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市了。
3: 于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1: 对，
3: 不怕他。
2: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2: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2: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但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2: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堰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定

0: 好了，邓英龙，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哦，谢谢你，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2: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3: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1: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3: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1: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
1: 你。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5: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6: 燕，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7: 完了？
6: 是。
7: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6: 是。小姐。
8: 嗯。爸爸。
7: 林娜。
8: 爸爸。
7: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8: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7: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8: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7: 哦。
8: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7: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8: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7: 有这种事情？
8: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7: 哼，竟然闹

0: 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0: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0: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0: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啊，是啊。
0: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

0: 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0: 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来看啊，这辆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0: 标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

0: 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5: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

0: 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晴，20到32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0到18度。盈津多云，19到28度。小金晴转多云，12到28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达州晴，22到36度。大邑多云，20到31度。德昌阵雨，18到29度。延边晴转阵雨，20到30度。军连晴，19到33度。古蔺晴，20到33摄氏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等。

0: 我都会一一铲除。
1: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2: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呢。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
1: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1: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
1: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好。
0: 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3: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2: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3: 啊，一言为定。
2: 好。
3: 啊、
2: 喂，啊，是我。哎呀，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
3: 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2: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3: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2: 啊，真的？太好了！
3: 嘘，你喊什么你？ 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2: 嘿，真有你的啊！
3: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长兄，
2: 白兄来得唐突，还想。

0: 莫怪呀、啊。
1: 哎，哪里哪里，
0: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1: 哦，
2: 我和爸爸谈过了。
3: 谈什么？
2: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3: 他怎么说？
2: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3: 哦，这就好。
2: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3: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2: 嗯，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吗？
2: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3: 什么？师座打了你？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3: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2: 你倒是他的知己。
3: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2: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3: 你是这样说的？
2: 你好像很吃惊。
3: 应该说震惊才对。
2: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3: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2: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3: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2: 不许胡说。
3: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2: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3: 可
2: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3: 真想不到
4: 叶师长
3: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3: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2: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3: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5: 孙副官，
3: 怎么了？
5: 云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3: 哦，我马上去。
5: 哎，老袁，
2: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5: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2: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5: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事做。
1: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2: 没有，长官。
1: 白昭兄，
3: 好，非常好。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0: 这样的话，我也不止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3: 林娜，你少说两句。
4: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始作。
0: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2: 哼，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是。
5: 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封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临岸。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他的真名。
2: 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2: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0: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封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你心险恶呀！
7: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6: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8: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8: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2: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师座，对于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剑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 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剑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
6: 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0: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 当时共军已将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0: 咱们不同，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哼，说得好，雷朝兄，本郎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1: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3: 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4: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3: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是。
4: 说
3: 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感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 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我胸口憋闷。
5: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
3: 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0: 当然是轮船上。
3: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五十二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没有。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0: 不，
1: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3: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
3: 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0: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3: 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什么事？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
0: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3: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你。
0: 强词夺理！
3: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 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0: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3: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0: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 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争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灿义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是。
1: 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长官，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是，长官。
4: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5: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
5: 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北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0: 我们的目标是云建明。
1: 云建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吗？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2: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严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3: 是。
4: 站住！
2: 完了，你休想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0: 龙开兄。
2: 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3: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0: 龙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3: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2: 爸爸，放下武器！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2: 可他们，
0: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2: 放下武器！抓起来！
5: 是。
0: 等等，
2: 师座，
0: 我能说两句吗？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2: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0: 你说吧。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与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2: 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6: 喜宴呢？
2: 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6: 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 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0: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地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3: 星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1: 去吧。
2: 是。
3: 林秘书，
0: 等一等，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4: 洪凯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超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4: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5: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6: 你就是个冒牌货，
3: 我才是云建明。
5: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6: 你
5: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6: 我
5: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6: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7: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

0: 云队长，这是我们的军队长，误会了，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0: 哼，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
0: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1: 我，
0: 来人，
2: 有，
0: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1: 是司令。
0: 啊，还不动手？
1: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1: 是。
0: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1: 是。
0: 快滚！是啊，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3: 宗座，严重了。
0: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4: 不送。
0: 洪开兄留步。
4: 师祖，谢谢你。
5: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4: 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的，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桌。

0: 灯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

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

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1: 在网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2: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秃秃了他们。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
0: 还要加倍小心啊！哎呀，六号公馆现在收拾的怎么样了？
3: 放心吧，爸爸。
0: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4: 你要多尽点心呐。

0: 琳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1: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0: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1: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0: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0: 什么钥匙？
2: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2: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3: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4: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3: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4: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0: 好好好，赶快找
4: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已经一仗，快走吧。
1: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哎，这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林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0: 你这个傻子！
2: 是你啊！
0: 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2: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0: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2: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来找林娜。
2: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嗯。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阳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甄云建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
1: 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袁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
2: 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
0: 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袁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 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

0: 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筹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嗯，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
0: 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可是
2: 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0: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对。
2: 这是唐古码头上的铜质给我的情报。
1: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0: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
2: 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1: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2: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
1: 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嗯，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2: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笑>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真的？嗯，好，好。
2: 来，弟弟，
1: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
0: 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什么事？
1: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除去目标太大，因此……
2: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哈，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
3: 我要将整个城防控制图踏下来。放心
2: 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3: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离
2: 开公馆去哪儿？
3: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2: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3: 嘿嘿，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行了。
0: 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嗯，
2: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2: 嗯嗯。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酒店长开始行动。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

0: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1: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0: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1: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0: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1: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0: 哦，
1: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0: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1: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0: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1: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你是林彪的部下？
1: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1: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0: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1: 那一个月以后呢？
0: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1: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0: 具体的呢？
1: 对不起，这个

0: 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跑，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4: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琳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1: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筹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敌人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2: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嗯，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嗯。

0: 论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啊，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林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

0: 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四川卫视全新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2: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是啊，队副。
5: 哎，让我看看，哎，
4: 这衣服真不错呀，
5: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4: 就是，
6: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燕双鹰啊！
4: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哎，看这个领带，
5: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4: 是吧？
6: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5: 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儿
7: 啊！会不会说话？
4: 你用我
7: 这个吗？
5: 这是听这个
6: 了？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8: 大老板、
9: 大老板、
6: 大资本家呀！
4: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哎，
5: 你看哇，队长这身啊，
4: 你走走，我
10: 走。队长，
4: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5: 太帅了，
11: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5: 对呀，一看就是富贵气呀！
10: 大富帅，
6: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哎，也没用。
10: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透着富贵啊。
0: 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过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

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红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红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

0: 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1: 瞎练了什么呢？倒正事儿没你。
0: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嘚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呀！
1: 是不是，魏小姐？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燕营长？
0: 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2: 嗯，厉害了。
0: 啊，说真的，雷琦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1: 你放心吧，我明白。
0: 这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1: 就是这里。
0: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2: 下车。

0: 在这儿等一下，我上去看看。
1: 快呀，能不能快点？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界，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
2: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2: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0: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0: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0: 哎，
3: 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0: 走，去看看。
3: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5: 嗯，
3: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怕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需要几个帮手。
1: 帮手？
0: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2: 我倒是不这么看。
0: 哦，什么意思？
2: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0: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2: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0: 我
2: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0: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2: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3: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2: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4: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2: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
2: 老子成全你！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这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嗯，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3: 好。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 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调哪来的？因此，要小心为事。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这倒也是。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 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哼，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笑>
0: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3: 多买两张票。哎呀，
4: 云叔叔，你可算来了！哎，
3: 小宝，
4: 怎么
5: 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3: 小宝，
5: 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4: 还好吗？
3: 云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5: 哎，不抢我了，
4: 不少说嘴还行，还真的有点难为情。
5: 对，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4: 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5: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笑>
4: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5: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4: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笑>你想学什么？
5: 都想学。
4: 哎呦。
5: 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6: 我拜你为师。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知道了。
5: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6: 好。
5: 云大哥，
6: 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5: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6: 又来了你！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5: 嗯，雪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出。

0: 现，给他个惊喜。
1: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0: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2: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2: 卖票，卖票了，卖票。
4: 军队长来了，
1: 快，
5: 好，
4: 请请。
5: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0: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5: 啊。

0: 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了，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揪，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0: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0: 你看谁来了？
3: 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2: 嗯，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3: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0: 嗯，
2: 啊，这就好。
3: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3: 借人？
2: 是啊，借人。
3: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0: 我。
5: 这边坐。
2: 好。
5: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6: 我
0: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5: 好的。
6: 哎，我说你可以啊。
0: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7: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精豆子。
0: 您好，您的咖啡。
6: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0: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6: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0: 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问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1: 我这，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
2: 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
1: 喝牛奶吧。
2: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
0: 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1: 我这不是吹吹牛吗？你别老记蠢话。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0: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1: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你。
0: 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能假招子。
2: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呀？我就不相信了。
2: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说不说不说。
1: 呦呦呦呦，
2: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啊。
1: 我。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来了。
3: 张兄啊，何大爷。 您请慢，啊，抱歉。
2: 立刻行动。

0: 怎么样，小宝上去了？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好。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1: 张姐，这边。
2: 哎呀，刚才
1: 下一站，
2: 别死点啊！不敢拿，
1: 进来，咱们小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杨秀，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砂，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
1: 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2: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兄弟，我准时到。
1: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3: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3: 好，请公子放心。
0: 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哼，这就好。王处长，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王处长，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4: 云少校，怎么了？
5: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故弄玄虚，
5: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
0: 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4: 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4: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5: 保护公子，
0: 运出
5: 怎么了？把车拧在枪上，放在怀里，
0: 这个
5: 不要让客人看到。
0: 好，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们。
4: 开门。
3: 好。

0: 张兄，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张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

0: 8 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4。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3: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4: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5: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钥匙给我。
1: 啊，好，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哎，说一把，没事了，没事了啊！哎呦呦呦，哎呦！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不怕，丢不丢人？哎呦，
1: 大红姐，
2: 就是
0: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哎，说什么呢？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我说对付，今天打紧仗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日子怎么了？
2: 是啊，
0: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
3: 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哎哎，
4: 队长啊，队长啊，
3: 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5: 是是。
0: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5: 干什么？你看看，
0: 哟，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哎，他怎么会咬你啊？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
6: 哎，你看看，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0: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7: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 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有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
3: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有？赶紧真行！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的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6: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3: 你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魁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6: 就这么点事儿，脑瓜子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3: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 冯文郎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8: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3: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 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野人住在南剑湖？
1: 我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儿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啊，哎
2: 呀，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小家伙。为什么小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2: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1: 这是什么？啊，那是炸

0: 搜炸西大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3: 走。

0: 怎么样？没有其他人，立刻行动。
1: 冒水的，
2: 从后门上来的。
1: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林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林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走！
4: 是。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

0: 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官满营了。
1: 哼，少阳，已经清点过了，机密地连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啊！啊！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嗯，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真有你的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蔡书记，美琪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在2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3: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3: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1: 嗯，
0: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徐伟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

0: 不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起，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

0: 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1: 姓燕的，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建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0: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1: 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1: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0: 黄处长，
2: 血口喷人！
1: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1: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0: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1: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走，走。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1: 拉到海边毙了他，
3: 枪毙。
1: 怎么？
3: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1: 当然不是。
3: 那。
1: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3: 那是要杀头的。
1: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3: 这倒是。
1: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3: 啊，主座，高啊！
1: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3: 主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1: 什么？
3: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1: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3: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1: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 所以

0: 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到了。
1: 是啊，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
1: 云少校，别怪我，
2: 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你，玉少校，别杀我，不要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到心。冯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0: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总座，
2: 总座，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
2: 是。
1: 哎，赞！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真邪门了啊！玉门果也则杀伪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1: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用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童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0: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甄姬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
2: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鸟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1: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想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0: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感觉冯文朗。
3: 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2: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好。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3: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总座。
2: 这个美琪是离纳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3: 行了，别说了。霍尔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2: 是，我立刻布置。
3: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2: 请总座放心，
3: 云建明抓到了吗？
2: 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3: 你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2: 总座。
4: 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司令员，
5: 好，
4: 前方电报。
5: 嗯，
4: 是。
5: 好。
4: 嗯，
5: 政委电报。
6: 好。
5: 哎，你看这。

0: 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政委。 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0: 哦，
4: 在哪里？
0: 就是这个。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

0: 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

0: 2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

0: 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9: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10: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9: 往这里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哦，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了的。啊，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啊，
0: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
0: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
0: 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
1: 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哦。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嗯，谈得怎么样？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 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啊，
1: 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嗯，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嗯，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买天燕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卫朝、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别说死，
0: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林娜，我会保重的。
3: 你们聊呢？啊，那我先走了。嗯。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适时候，那么让人觉着恰到好处。
4: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笑>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1: 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攻势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

0: 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1: 嗯，除掉冯温了，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眼楼入手。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眼楼。
1: 什么？买天眼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1: 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眼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眼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1: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哎呦，
2: 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

0: 千燕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2: 是。
3: 结账，
4: 云大哥，请好。哎，
1: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4: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1: 好，
4: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5: 大黄，你好吗？
1: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5: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1: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5: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1: 为什么？
5: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1: 什么别有用心啊？
6: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5: 你说你至于？
6: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7: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6: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1: 真的？
5: 我，你，
6: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1: 哎呀，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5: 你说什么呢你？
6: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7: 这是这还行吧？这么
8: 哎呦，云队长。
6: 哎，刘老板，哎，
8: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黄，啊，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1: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哎，
6: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8: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6: 啊，有劳了。
8: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1: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8: 哎，算了，自己来吧。
1: 来，里面请。哎。
9: 什么勾当啊？

0: 大哥，你们喝茶吧，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侯。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侯。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林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呢。哎，
4: 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0: 等会儿，
1: ，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堰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堰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堰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2: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1: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3: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堰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堰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1: 哦，
3: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嗯，我相信你。
3: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堰楼。
2: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1: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堰楼，却仍然把天堰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4: 是的，
1: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哦，
3: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堰楼？
3: 是的。
1: 为什么？
3: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3: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3: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3: 你的话是对的，天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雪琴，云队长一片好心，
5: 多多捧场，
2: 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3: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 常福，我们天堰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3: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3: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3: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3: 哦，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6: 告辞了。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事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放心吧，雪琴姐。

0: 的说了，梅雪琴要活的。
1: 长虹，长虹，
2: 老色鬼！弟兄们，
1: 长虹
2: 有车。
3: 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4: 大红，天眼楼出事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4: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3: 什么？
4: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3: 好。

学姐。

0: 王薛金杰。
1: 大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今天收赏子以后，薛金杰和丈夫手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1: 别难过，
2: 娘，
1: 别难过。
3: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
0: 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云大哥，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 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常福老实窝囊一辈子，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
1: 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对，替常公主报仇。
0: 为常公主报仇。
1: 我需要你的帮助。即使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
0: 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从今天起，天堰楼就是你的了。
1: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堰楼。
0: 好，我听你的。
1: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0: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2: 那你说什么时候？
0: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

0: 才能真正的平等。
1: 说得好。
0: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地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点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1: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3: 对呀，
0: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来
2: 啊。

0: 呢，戴戴。
1: 耶，怎么样了？
0: 换我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他这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

0: 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呐？啊！
1: 哎，你
2: 臭娘们儿！你是有缝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受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2: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

0: 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

0: 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

0: 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疼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又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 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

0: 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2: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4: 好像有人。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附近这些树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喝戏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喝戏的树场曲园子都集中在井冈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喝戏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3: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啊！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武剑灵，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0: 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嘿，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啊。
2: 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去。
1: 嗯，
3: 愿意，愿意，愿意。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解释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燕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0: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0: 他没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没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2: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2: 倒不是怕，原因无故。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动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许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欢迎，里面请。
5: 好好，
4: 请。
5: 你好，
4: 你
5: 好，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5: 啊，你好，你好。
4: 里边请，
6: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4: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6: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4: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藏小姐，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4: 藏小姐，欢迎你来，
6: 快请进，请。
5: 美琪，
6: 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嘿，研究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是

0: 这是什么？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2: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前面几个
1: 啊，
0: 真有意思，
2: 太神奇了。
3: 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4: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3: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事儿了？这是啊，
1: 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0: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他而活，难道不是吗？
1: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2: 什么？
3: 强子死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3: 对呀，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都死了啊！
4: 大家静一静，
5: 是谁家的毒手？
6: 这是
7: 谁家的毒手？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们看看他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常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9: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10: 散会，
9: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 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辣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 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 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好，快走，是他俩，
3: 快点，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1: 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4: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1: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5: 你
6: 就是。
7: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8: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9: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10: 有没有王法了？
11: 重点是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2: 少爷，少爷，
11: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

0: 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温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温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这个就是出卖天燕楼的契约。
1: 这就奇怪了，哎呦！
0: 云先生，请吧。
2: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3: 是。
4: 放开我，告诉你们，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们这帮蠢货呀！我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9: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书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10: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8: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厨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10: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8: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11: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8: 没法弄就发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

0: 哎，可倒好，不但田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臊。
1: 当家的，妮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0: 嘛意思？
1: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没血琴能够做出来的。
0: 哦，往下说。
1: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2: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1: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0: 哦，
1: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2: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3: 嗯，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2: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三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0: 嗯，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啊。
1: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0: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1: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
4: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5: 在哪儿呢？
4: 在二门等候。
5: 混蛋，还不请进来？
4: 是。
0: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2: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0: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6: 哎呀，黄处长，
7: 袁爷，
6: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7: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6: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7: 请啊，
6: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7: 啊，请。
6: 来人啊，沏茶。
7: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7: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0: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 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舔阎楼，可这完全是正。

0: 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1: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2: 我
1: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你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0: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几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1: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
0: 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1: 那是，那是。
0: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0: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1: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3: 哦，
1: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0: 请黄处长明示。
1: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0: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1: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0: 哦，
1: 怎么奇怪吗？
0: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0: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0: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0: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0: 黄处长真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0: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0: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偏起议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他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他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3: 请请请请请
4: 请请
3: 请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5: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5: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6: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7: 对，交给我了。嗯，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7: 子元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7: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5: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张马豪，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6: 好，我立马去办。

0: 这天堰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堰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1: 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1: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1: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等会儿，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1: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2: 哎呀，讨厌。
3: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1: 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2: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1: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0: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了？
2: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0: 好，好极了。
2: 什么好极了？
0: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3: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1: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

0: 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

0: 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7: 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7: 这里，过来。
6: 走。
8: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爱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9: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

0: 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教师节就要到了，昨天我们的节目里提到，四川的四姑娘山、瓦屋山等景区对教师群体推出优惠活动，但这个免票景区的范围仍在扩大。九寨沟、黄龙、慕尼沟、西岭雪山、中国古羌城等景区也加入了进来。在教师节当天，教师本人凭有效教师资格证和一名随行亲友都可以享受九寨沟景区门票免票福利。9月9号、10号、11号三天，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享受黄龙主景区、慕尼沟景区门票免票福利，同时可以免费携带一名随行亲友共同入园。中国古羌城景区教师节当天对全国教师免日间门票。此外，像莲宝叶泽景区、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等，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对老师们也都是免门票的。西岭雪山景区教师持有效证件前往后山滑雪场景区，可以享受免门票和月亮池索道票的双重福利。而成都的杜甫草堂博物馆、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在9月30号之前，教师凭教师资格证享本人首道门票免费，两名随行亲友首道门票五折。更多优惠信息，大家可以多关注四川观察。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惊喜收获4只雪豹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画面。两段不同时段的视频清晰佐证，充分说明当地已形成稳定可自我繁育的雪豹野生种群。此次珍贵画面拍摄于保护区高海拔高山岩壁区域，影像显示今年1月10号，4只雪豹分别在傍晚和凌晨时分出现在同一监测点位。视频画面当中，它们体态健硕，步履稳健，在残雪复岩、草木丛生的高山峡谷间游走巡山，整体种群健康状况优良。雪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散户物种，对栖息地食物链完整性、生态环境质量极其敏感。雪豹生性独居，行踪隐秘，野外4只同框家族式长期定点栖息极为罕见。此次连续昼夜影像记录，充分证明当地野生动植物食源充足，栖息环境持续优化，高山生态系统稳定性、完整性显著提升。最近有游客在峨眉山徒步登山的过程中邂逅了一道别样的高山风景。海拔2800多米的峨眉山太子坪，层层叠叠的格桑花依山势铺开，与青山绿树、山间云雾相映成趣，为高山徒步线路增添了亮色，也让游客在登高望远、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到别样的云端浪漫。格桑花又名波斯菊，原产美洲墨西哥，后来在我国西藏、青海等

0: 高原地区广泛种植，有着“幸福之花”的寓意。峨眉山太子坪的这片格桑花面积有2亩左右，是景区为美化登山环境丰富高山景观而培育栽种的。今年是第一次大面积盛开。 景区介绍说，下一步还会把格桑花移栽到步游道，把步游道起名为“繁花小径”。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作为承德梅斯同城化发展的重要民生板块，今年秋季成都都市圈新改扩建学校集中投用，仅成都市就新增40所，新增学位5.8万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实地探访几所新的学校，感受从硬件升级到理念革新的教育新气象。
1: 在晨光当中，同学们走进了崭新的校园。我现在呢，正在成都市双流区双流中学龙渡校区，这也是今年秋季成都40所新建和改扩建的学校之一。新学校到底怎么样？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2: 走进双流中学龙渡校区，这所占地130余亩、规划学位4500个的新校园，不仅是名校基因的延续，更是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恒温游泳馆、击剑馆、攀岩墙、千人报告厅、下沉式图书馆，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3: 新的学期、新的学校、新的同学，一切都是新的，但是我融入得很快。我希望在通过这3年努力拿到最好自己，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四川大学。
4: 学校尽致力于打造科技校园，依托双流中学的科技教育课程体系和龙渡校区新建的全新理化生现代化的实验室，同时正在构建 AI 实验室。我们将进行跨学校、跨学段、跨学科的创新设计，探索K12贯通式培养的新路径，构建双流中学。
0: 一体化贯通式培养的双中模板。新学期除了硬件提升，不少学校也在软实力上做足了文章。在成华区的双林小学校门口设置了一个趣味问号架，学生们写下生活中发现的科学疑问，贴在架上，科学老师现场解答，鼓励大家留心观察，大胆发问。
5: 开学第一天，我们走进校门，就有一个关于提问的小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0: 视线转向德阳，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天府京城学校正式投用，教室里的可躺平午休座椅成为学生和家长点赞最多的暖心设计。这在德阳公办学校中尚属首次，而真正的特色牌藏在课堂里。学校全面布局 AI 智慧课堂，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全流程。
6: 以国家课程为根基，增设 AI 启蒙、科学探究、工程实践等拓展课程，深度融合课堂教学与特色科创，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今年秋季，
0: 眉山也上新一批学校，大陵县大雅学校正式迎来首批新生。
7: 新校园、新气象、新起点、新征程，今后我们全体教师将不忘初心，潜心育人，用好优质的办学资源，用心教好书。
0: 此外，洪雅中学等一批新改扩建教育项目相继竣工投用，眉山累计新增优质学位6505个。 再来看资阳，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同步开园，将美育和阅读作为办园特色。
8: 对接上海、成都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我们以当地的传统文化为根脉，将美育和阅读作为我们幼儿园的办园特色。这个秋季，从成都的钟楼文脉与创意开学典礼，到德阳的
0: AI 智慧课堂，从眉山的县域学位扩容，到资阳的名媛领办探索，承德梅资4城在新学期交出的教育答卷，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昨天，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四川省剑川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文物捐赠仪式，一起去现场看看。
9: 文物捐赠仪式上，川军将领李佳玉家属将10只银杯及10只配套银杯盘捐赠给剑川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公众展出。
10: 这10个银碟、银杯是1944年李。

贾雨将军向他的长官祝寿的一套礼品，碑上刻了十句吉祥话，都是祝寿的吉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些常见的，比如说，永庆生平，寿同金石。但这十句中也有与普通祝寿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句"胜利在望"，因为这个时间是1944年。

0: 他主动请缨，率部出川，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境遇七载，浴血抗击日寇。1944年豫中会战，李佳玉担负掩护大军转移的断后重任。5月21日，于河南陕县秦家坡遭遇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1: 剑川博物馆又是收藏抗战、收藏战争的最好的一个归宿，再加上它有专门的川军的展区，所以我父亲就毅然而然决定要把这套文物捐给那个剑川博物馆。它更能体现就是在那一段历史，在历史长河里面，在那一段历史节点上面，一个军人对于抗战必胜的这种决心。既然我们把它捐到了博物馆，捐到了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单位，就是想表达就是让这一段历史传承下去，让这段历史在世世不忘。
0: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本次文物捐献既是英烈遗物的故土回归，更是抗战历史记忆与爱国精神的接续传递。文物无言，史记留痕，时刻警示后世铭记峥嵘过往，缅怀为国捐躯的民族英烈，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如果说文物留在他们家去，那就是只有以家人的传承，捐赠给博物馆了，就能够让广大的群众从这件抗战文物中吸取抗战志民族魂的精神，让我们国家的这种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这种民族精神就能够代代相传。我作为那个就是川军抗日将领的后人，能够来见证这个捐赠仪式，我觉得非常荣幸。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把这个小学生带来，让他从小能够根植这种爱国情怀，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据了解，该套文物将从即日起在剑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展出，大家有兴趣不妨去现场了解那段峥嵘历史。
3: 为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国防观念，今天我省多地学校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重温峥嵘岁月，厚植少年强国担当。
4: 崇德
5: 在遂宁射洪市第七小学校，部分少先队员代表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另一边，爱国主义主题课堂上，老师们结合抗战纪实影片，给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再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6: 我们借助历史视频、图文素材开展课堂教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领孩子们重温峥嵘岁月，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让学生真正读懂历史、敬畏历史，从小树立铭记先烈、珍爱和平、努力成才的坚定信念。
5: 校园里抗日主题展板也在集中展出，老师结合展板内容讲述抗战史实与英雄故事，同学们看得认真，听得仔细。
7: 通过沉浸式学习，我深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心怀爱国之心，努力成长为能够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8: 依托各类红色纪念日，常态化开展主题德育活动，不断丰富校园红色文化，持续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全体学子根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5: 同一时间，在广安市邻水县第三小学操场上，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及2026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活动庄重举行。全体师生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开启红色教育课堂，集体宣誓、全员齐唱红歌等环节层层递进，沉浸式的体验让爱国奋进、强军护国的信念扎根在每一位学子心中。
9: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本领，增强国防意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各班级还开展了主题

0: 班会通过 PPT 展示、讲述英雄故事、分享心得体会等形式，带领学生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无畏牺牲、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
1: 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保卫祖国，强国有我。
2: 本次主题活动是希望通过红色教育，让全体师生铭记历史，树立国防意识。作为老师，我们要把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教育，引导少年学生传承英雄精神，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3: 群众诉求掌上提，网格服务马上办。在巴中市巴州区，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关键小事正通过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得到快速响应。通过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微网格五级治理链条，当地将治理重心向楼栋、院落、村民小组延伸，基层社会治理质效全面提升。
0: 这两天，巴州区东城街道大东社区在智慧社区掌上小程序接到居民反映，有居民搬家后把旧沙发遗弃在楼道，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受理诉求后，第一时间安排网格员侯敏到现场处理。
4: 我们老小区没得物业，这些网格员就像我们的物业，他们响应积极，基本上我们遇到的小问题告诉了他们，都是立马给我们解决了的。
0: 杜玉林所在的小区建于十多年前，设施陈旧，没有专业物业公司管理，物业纠纷、消防安全等问题频发。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巡查走访，让这类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5: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现场解决情况，有些事情居民可以通过掌上小程序进行反映。基本上一个月每个网格员要处理近20条居民诉求。
0: 一格一策，差异化治理。城区老旧小区网格重点聚焦物业、消防等问题，乡村网格则更关注山林、土地、道路、交通隐患等治理事项。梁永镇红福村是典型的传统村落，不少村民对政策不熟悉，政策咨询、手续代办类需求集中。今年八月，镇综治中心统筹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办公，现场进行政策答疑、办证意愿补录，实现服务全程零投诉、零矛盾纠纷。
6: 我们房子一直没有产权证，怎么办理我们也不晓得，多亏了网格员上门讲解政策，还主动帮我们整理材料、跑腿办理，现在拿到了证了，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7: 网格员第一时间排查收集，上报群众诉求，由我们综中心统筹调度，发出哨令，各职能部门及时下镇到村组，现场核实情况，化解矛盾，实现问题就地办理、就地消耗。今年以来，累计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9%以上。
0: 织密基层网格，服务社会民生。目前，巴州区将全区划分为637个网格、3412个微网格，依托网格队伍常态化开展反诈、防火、防盗、禁毒宣传，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险在源头消，让网格成为平安建设最坚实的底座。
8: 推行微网实格改革以来，巴州区推动治理重心向楼栋、院落、村民小组延伸，实现风险隐患在网格排查，矛盾纠纷在网格调处，民生诉求在网格响应。今年一至八月，全区网格累计排查办结矛盾纠纷2308件，排查整改治安隐患9539件，代办便民服务超40000余件，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全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

0: 气呵成。
1: 近日，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拍摄到两只黄喉貂同框出境的画面。视频中，两只黄喉貂在林间频繁跳跃穿梭，相互追逐嬉戏，或倚靠树根攀爬树干，并通过身体蹭树的方式标记气味，宣示领地。
2: 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3: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新型电网。四川新能源资源大多富集在川西，用电负荷却集中在成都平原、川南地区。破解源荷逆向分布难题，既要做强主网，实现电力送得出，也要做优配网，保障接得住，更要发展微网，推动绿色电力在用户侧用得好。在成都龙泉驿，领克汽车工厂把9万平方米停车棚改造成光伏电站，一套园区微网如何落地？横亘在项目面前的并网难题又是如何被破解的？一起到现场寻找答案。
4: 我现在正站在领克成都工厂的停车棚下，头顶全是深蓝色的光伏板，一眼望不到边，像给车棚盖了一层会发光的蓝色铠甲。几百米外，总装车间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车，耀眼的阳光在这里被转化成充沛的绿电送入产线。
5: 保障全厂供电不间断并压缩能源成本，是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动力部经理唐杰玉的核心工作。据他介绍，这家汽车工厂每天的电费就要花掉12万元。为了减少成本，他们选择了自建绿电光伏微电网，也就是微网。在他眼里，这不仅是一道成本减法题，也是一个竞争力加分项。
6: 像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呢，它会就会出口到欧洲，欧洲那边呢对碳排放要求是特别的高，上了光伏之后呢，绿电占比更高了，那碳排放的数据呢就会相对要好看一些，那在欧洲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呢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
5: 虽然自建光伏微网好处很多，但建设难度也不小。
6: 其实我们想建光伏的念头呢很早就有了，但是其中呢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多，像光伏板要怎么铺，然后电力系统这边要怎么接，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5: 唐杰玉所说的现实问题，总结起来就是解决并网难题。并网指的是企业厂区自建的光伏微电网与社会公共大电网实现安全对接连通，它要平抑光伏发电的波动，保障工厂生产供电的稳定性，实现电力双向互通。然而，并网之难不只是解决电流方向改变、电压波动这些技术问题，最让唐杰玉担心的是检修作业中的人身安全风险。
6: 其实我们最怕的呢，也就是安全。像如果是电网那边断了电，但是光伏又还在送的话，这样产生人身事故呢，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5: 唐经理介绍，原有保护装置是按照大电网向工厂单向送电设计，电流反向之后，保护就容易失灵，出现该跳闸不动作、误跳闸乱动作的情况。企业的顾虑，国网天府新区龙泉驿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负责人雍兴凯看在眼里。项目启动后，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未呼先应，在开展全量摸排测试的同时，根据企业用能特征，为园区制定降本方案，提升产业绿色竞争力。
7: 我们重新做了短路电流校准，说白了就是算清楚，万一哪条线短路，保护该不该跳，什么时候跳。
5: 针对企业最担心的检修安全隐患，一套防孤岛保护装置被部署到位。
7: 我们做了防孤岛保护，电网一断电，光伏马上停，确保检修人的安全。
5: 从并网点位选择、保护装置配置，再到应急预案，专班先后打磨出6套技术方案，让企业的微网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6: 并网那天，我守在这个监控室里面，看着我们的光伏数据跟我们车间的一个负荷完美的咬合在一起，我心总算踏实下来了。
5: 如今这座停车棚光伏电站已经稳定投运，中午光伏发电高峰正好匹配工厂生产用电高峰，绿电就地直供生产线，实现就近消纳，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700吨。
6: 光伏一期投运以来呢，整个运行呢是非常的平稳，整个每年发电量呢是在800万度。

0: 点为公司的节约成本呢是在100万块钱，所以呢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光伏二期的一个推进建设，预计呢是在今年10月份就开始进行一个动工，到时候呢会在我们的总装屋面以及我们商品车停车场进行一个光伏板的一个铺设，整个呢装机容量大约是在50兆瓦，相当于呢是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机组。
1: 领克的实践跑通以后，龙泉驿周边不少制造企业前来取经，企业普遍反映铺设光伏板技术不难，难的是电力并网对接，从企业独自摸索到电网部门前置介入，一户一案定制技术方案，领克的微网建设经验正在省内越来越多产业园区复制推广。
2: 微网是具备自平衡能力的局部电力生态圈，通俗来讲就是建立一个个发电用电储电相结合的小型区域性供电系统，比如在园区内建设微网后，可通过屋顶光伏板、小型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进行发电，遇上主电网停电，这套单元可以单独运转供电，电量富余时还能反向输送到大电网，通过微电网的自调节自平衡，实现省电避险高效用电。
1: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加快构建主网、配网、微网高效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主网打通跨区域电力输送大通道，配网夯实终端供电可靠性，微网激活用户侧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到15/5末，四川将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灖活的新型电网，有力支撑8200万千瓦新能源开发送出，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回头看，微网建设最难的不是铺光伏板，而是跨过并网这道门槛。这道门槛领克遇到过，也是全省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共同考题。主网再强，配网再密，如果最后这一公里接不稳，分不实电源就进不了车间。四川要做的就是把领克这一个变成更多园区的每一个，让微网从示范走向规模。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0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

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开幕，万钢出席并致辞，王晓辉出席，施晓林、贝坦索斯、熊继军致辞。
1: 告别零散改造，体系化推进城市更新，各地聚焦民生改善、产业活化、生态提质，落地一批重点示范项目，为老城换新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全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赓续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九月三号，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开幕。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万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宾国西班牙驻华大使贝坦索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先后致辞。
2: 万钢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过近30年的努力奋斗，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形成了以动力电池引领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融合共生的良好局面。但也要看到，动力电池产业依然面临一些矛盾与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中着力应对解决。要加强基础前沿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动力电池安全水平和环境适应性。要紧抓智能化增长新机遇，推动构建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合新生态。要夯实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提升动力电池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过程管理水平，提高电池材料再利用效益。要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让中国动力电池创新发展成果更广泛高效地惠及各国人民。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宜宾市锚定建设全球一流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总目标，持续完善产业链建设，推动前沿创新，拓展应用场景，擦亮动力电池之都新名片。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连续5年在宜宾举办，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希望与会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耕电池前沿技术，拓展交流合作空间，合力打造开放包容、安全稳定的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链体系，为电驱万物融合共生贡献更多力量。施晓林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国家部委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动力电池发展和应用已成为助力双碳战略实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支撑，正由规模增长向技术迭代、生态重构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我们将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主动顺应“十五五”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趋势，以本次大会赋能产业建圈强链，在各方支持下加强科研攻关，联合企业高校院所，聚焦材料迭代、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开展核心技术攻坚，推动更多新一代技术转化应用，强化产业协作，推动主产区、配套区联动发展，提升智能化柔性。

0: 性制造水平，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畅通回收利用链条，构建全生命周期产业谱系，优化营商环境，做优中试平台、服务机构、产业基金等功能，强化矿产、能源、算力、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营造良好生态。诚邀更多朋友来川投资兴业，创新创造，合作共赢，深耕动力电池产业蓝海，共同开创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贝坦索斯说，动力电池行业对交通出行、能源转型以及各国经济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我们因动力电池相聚于此，也因中西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势头相聚于此。去年，我们共同庆祝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两国在经济、科技、教育、绿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西班牙是欧盟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正逐步成长为欧洲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核心产业高地。一批超级工厂与大型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壮大完备了汽车生态链。西班牙希望成为中国企业的产业与技术合作伙伴，助力中国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同时也期待西班牙企业在中国找到创新、生产、开拓机遇的合作伙伴。熊继军说，动力电池作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既是提高产业绿色低碳水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处于提质增效、扩大优势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以实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实时分析，万钢、王晓辉、施晓林、贝坦索斯、熊继军共同推动启动装置。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副省长曾洪阳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奇瑞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做主题发言，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做主题发言，并发布动力电池创新技术。现场启动了电池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行动和国道318四川沿线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开幕式前，万钢、王晓辉、施晓林等参观了动力电池应用成果展部分展区展位。9月2号下午，施晓林会见了贝坦索斯等参会嘉宾。开幕式后，施晓林、贝坦索斯等出席了西班牙国家馆开馆仪式。省领导田庆莹、杨兴平，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领馆官员，各市州党委或政府、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中管企业负责同志，院士、知名专家学者代表、行业协会和相关产业企业代表等参加。
1: 2022年以来，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连续落地宜宾，带动当地动力电池产业产值从不足20亿元成长为千亿级产业集群。开幕式上，动力电池前沿技术的发布与一批标志性项目官宣启动，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作为全球动力电池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全、国际化程度最深的行业标杆盛会，国际化与引领性是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作为主宾国的西班牙也以大会为契机，与宁德时代、奇瑞等企业展开合作。
3: 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集团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菲盖鲁埃拉斯共建的超级工厂，该项目已公布投资额达41亿欧元，年产能可满足约100万辆汽车的电池配套需求。我们希望宜宾、萨拉戈萨这一纽带也能成为两国供应商、工程师、技术机构以及人才培养项目的合作桥梁。
4: 我们要让中国的电池技术支持全球汽车产业的低碳化升级转型，让中国的电动车、智能车、电池产业落户到像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经济发达国家，共同为全球汽车行业降碳减排。
2: 今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超过10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会超过一半，产业规模的扩大也对

0: 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我们近期呢也在做关于存量的长生命周期的这些电池的应用安全的一些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产学研合作，能够带来一份标准，希望通过这份标准能够先行先试，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安全的保障。
0: 会上，电池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行动、国道318四川沿线零碳运输走廊建设也同步启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超级充动力电池技术、高比能混合固液电池技术等8项2026动力电池创新技术，为产业绿色发展和技术迭代指明方向。
2: 我们将会从现在的液态锂离子电池到固液混合电池到全固态电池，这是一条并进的路线。那么我们人工智能革命即将改变电池的研发范式、生产方式和使用模式。未来5年，使电池设计转向基于人工智能的研发平台的关键窗口期。全固态电池是技术难度很大的，那么它的技术突破高度依赖我们人工智能的研发平台。
0: 与大会同步开启的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展览面积50000余平方米，吸引宁德时代、比亚迪、特斯拉、法可赛等205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展。8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下一代动力电池、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品。
3: 大唐 EV 这款车搭载了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就是闪充加二代大变电池，然后最长续航里程的话能够达到950公里，可以实现就是说9分钟充好。
4: 它载重200公斤，它和我们的消防水桶啊，它组合在一起啊，它就可以直接参与森林的防灭火了。它能够同时能够实现四级链条，一个飞手，一个遥控器，同时操作4台，载重量啊就能够达到600公斤。
5: 我们今年带来2款新的飞行器，就是参加动力电池大会，主要是更新我们的电池产品，让我们的这个飞行效率更高，然后飞得更远。
0: 接下来，大会还将举行8场专题会议，围绕全固态电池、电池回收、储能商业化等热点开展深度研讨。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宜宾持续以大会为纽带，汇聚全球技术、资本、人才资源，建圈强链，完善产业生态，书写西部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答卷。
6: 城市更新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四川省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标志着全省城市更新告别零散改造，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各地聚焦民生改善、产业活化、生态提质，落地一批重点示范项目，探索差异化更新路径，为老城换新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7: 德阳主城区南部曾聚集了服务中国二重、东方电器等重点工业企业的配套厂房，是德阳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发展，老旧小区、低效厂区等存量空间集中的状况，让这里成为典型的工业锈带片区。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这里正在加速重整，围绕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功能提升、融合发展原则，片区布局11个重点试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工服配套、商业开发、产业与人才安居4大类。
8: 总体的施工进展情况大概在70%左右。通过我们的特色化的街区打造、非标商业的植入，能够活化整个片区的青春活力和消费活力，将金信片区打造成为一个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7: 原本令城市头疼的工业锈带，如何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下焕发生机？作为全省唯一的城市更新模式创新试点城市，德阳将金鑫片区列为3大重点示范片区之一，率先探索城市合伙人更新新机制。
9: 我们作为城市合伙人，与政府一道、政企协同、3级联动，开展了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政府负责整个片区的统筹，给予合伙人以及进入片区的产业方与政策支持。作为合伙人呢，我们实施了整个片区的商业运营和资源导入，推动了它从工业的一个锈带到商业锈厂的一个转变。
7: 达州瞄准老城核心区的突出痛点，系统推进老旧片区改造、危旧房升级和生态空间打造3大重点项目同步发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 利用湘渝铁路两侧闲置土地改造更新后的达州城市运动公园二期，让闲置空地变身及休闲、运动、生态于一体。

0: 体的城市新地标，为周边居民生活增添绿色福祉。
1: 新增了很多利于老百姓锻炼的一些设施，有乒乓球、网球、足球，我们那些老百姓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2: 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是围绕铁路与城市共生的核心命题反复推敲，然后确定我们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公园里面建设了贯穿东西的健身步道，使整个西城片区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绿色大道。
0: 在改善居住体验方面，达州通过央地协同的更新模式，城片区推进老旧小区风貌提升和功能完善。目前花溪、汉兴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施工已完成，将在近期完成竣工验收，
3: 彻底整治了管网的老化、消防设施的缺失、线路杂乱等问题，系统完善给排水、供电、照明、环卫、绿化、停车、适老化等设施，同时也让原本老旧破败的片区变得整洁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重点推进四合头等多个片区的更新改造工作，切实提升老城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四川将重点推进构建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格局，激发城市活力与创新动能，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水平等七大任务，谋划城市更新项目9800余个，总投资近1万亿元，包括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5.9万公里，通过唤醒存量空间活力，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开展红色课堂、老兵进校园、文物捐赠等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今天在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中心小学，同学们齐唱抗战经典儿歌《只怕不抵抗》，重温抗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红色故事。巴中市南江县实验中学通过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回望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感悟家国情怀。雅安市禹城区实验小学邀请抗战老兵进校园，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
6: 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背后，都是艰苦的革命岁月，承载着先辈们的热血与信仰。
7: 我将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树立远大理想，传承红色基因，自觉爱国，立志求真立行，用实际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昨天，四川省剑川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文物捐赠仪式，川军将领李佳玉家属将10只银杯及10只配套银杯盘捐赠给剑川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公众展出。
8: 与普通祝寿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句“胜利在望”，因为这个时间是1944年，日军的败象已现，作为对一个美好胜利的憧憬。李佳玉将军把这个吉祥话写进祝寿词里边，铭刻在这个银杯上面。
9: 它更能体现就是在那一段历史，在历史长河里面，在那一段历史节点上面，一个军人对于抗战必胜的这种决心。
10: 吸取抗战之民族魂的精神，让我们国家的这种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这种民族精神，就能够代代相传。
11: 持续深耕王家贡米航天育种创新，聚焦种质资源筛选与品种迭代升级。今年，广元市昭化区创新推行本地政绩选育加海南南繁加代模式，打造南北接力、一年双季的高效育种体系，破解了传统水稻育种周期长、性状稳定慢的痛点。目前，首批海南南繁回迁的航天育种水稻材料进入成熟采收期，田间收割工作稳步推进。
12: 在广元市昭化区王家贡米航天育种试验基地，经过南北两地接力培育的1600余份航天育种材料已陆续成熟。科研人员全程采用人工收割、分株采收的方式，精细完成稻穗甄选、分类收割、编号装袋、规范存档等工序，确保每一份育种材料完整独立、数据精准可溯。
13: 全程采用人工收割、单株单收、单株脱粒、分类储存，这么一套规范操作下来，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育种数据的真

0: 实现，为后面皮种选育、建地和审地提供真实依据。
1: 自2020年王家贡米搭乘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完成太空诱变育种以来，当地持续深耕航天水稻种质创新，选育出上千份优良航天育种株系。当前正在收割的这批南返回迁的王家贡米材料，在保留其软糯香甜、品质优良核心特质的基础上，抗病、抗倒伏、耐高低温等抗逆性能与丰产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
2: 通过目前看来，我们的材料有三分之一基本稳定，可以作为我们的示范种植，做我们育种的优选材料。下一步，我们的航天育种材料还要继续在海南加大繁殖，给明年试验种植工作奠定基础。
1: 在科研选育优质水稻品种的同时，示范推广工作同步推进。今年，广元市昭化区在辖区清水镇、莫滩镇以及绵阳、巴中等周边区域布局航天水稻示范种植基地，示范种植总面积70亩。
3: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八手快报。
4: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级财政近日下达寄宿制学校建设补助资金10.7亿元，支持19个初中、32个高中寄宿制学校项目建设，扩大中学优质寄宿资源供给。资金主要用于学生宿舍和食堂建设，以及盥洗、卫浴、饮水、洗衣、明厨亮灶等设施设备配置，切实改善学生寄宿条件。
1: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学院暨华阳街道小区治理学院正式揭牌开班。学院开发了11个主题、77门精品课程体系，覆盖党建引领、矛盾调解、阳光共治、多方协同、物业履职等核心领域，将一线高频难题实战工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体系化课程，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探路先行。日前，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监测成果，红外相机捕捉到4只雪豹在残雪复岩的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是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画面，说明保护区已具有稳定的雪豹繁殖种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通性达到较高水平。明天上午9点，四川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天府粮仓天心粮》第5季融媒体直播，主会场设在眉山洪雅，多路记者将走进乐山、宜宾、巴中等地，展现全省各地开镰收割的丰收盛景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效。直播将在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微博号、四川新闻频道、四川乡村频道播出，省内多家市县融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9月，川西高原逐渐褪去夏日的热烈葱郁，换上清爽雅致的秋装。松潘雪宝顶垭口也开始迎来全年的最佳观景期。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漫步高原，感受自然之美。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已经活跃了有半个月时间的台风沙德尔今晨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广东、福建等地仍会有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进入尾声，但仍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气象灾害。最近几天啊，整个四川盆地是降水稀少，气温较高，秋老虎时常再现。我们以成都为例，八号之前大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八号到十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逐步走低。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部沿山和宜宾、泸州两市的南部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四号到五号，盆州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自贡晴，23到34度；攀枝花多云转晴，20到33度；泸州晴，23到33度；德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绵阳多云转晴，23到32度；广元晴转多云，19到34度。遂宁晴，22到35度；内江晴，22到34度；乐山晴，21到35度；南充晴转多云，22到38度；宜宾晴，22到35度；广安晴，22到34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巴中晴，21到34度；雅安多云，22到33度；眉山晴，21到35度；资阳晴转多云，22到34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0到28度；康定阵雨，12到19度；西昌阵雨，18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2到32摄氏度。

0: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皮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

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

0: 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将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方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7: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8: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

0: 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2: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3: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

0: 态。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饼，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

0: 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Egypt being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5: 在网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6: 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5: 好像有人，跟我来。
4: 走。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菲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于小婉是你的干女儿嘛，可她到底是被人蒙骗还是连你一块骗了，你敢打包票吗？
1: 关处，您误会了，正是因为不能够确定于小婉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才想先把她给放了。于小婉要真是和贾肖正国串通一气，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计划一起出逃。
0: 要真是这样，他就是日爹的同党。哎呀，不管他是无知被利用也好，有心包庇也好，军统局本部绝不会姑息。
1: 国之大逆，罪无可恕。属下自投身党国第一天起，就发誓要矢志报国，做好。

0: 做了随时为党国捐躯的准备。余小婉要真是糊里糊涂的成了日谍的帮凶，那他就是全民族和党国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将他亲手铐上，向党国谢罪。
1: 好啊，老费，你的觉悟我是相信的。
0: 多谢关注信任，
1: 那就试试吧。
0: 谢谢关注成全。

0: 我们俩的关系，你应该知道。
1: 干爹，我没那么笨。所以你一直在骗我。
0: 我只知道，他不是坏人，他也没有害过中国人。我要是告诉你们他不是真正的萧正国，他还能活命吗？谬论！那他埋伏在我们身边图什么？就算他没害过人，那只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害人。
1: 没发生的事情我也管不着，我现在也不怕告诉你。
0: 是我让李姐救的他，你真是昏了头了！你这是在害你自己，你知道吗？是害了你吧，干爹。我知道他跑了，你会有麻烦，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对不起你了，干爹。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他了？
1: 我不只是喜欢他，
0: 我已经爱上他了。不是，你有没有脑子？难道你想跟他一起去当汉奸？
1: 他不是汉奸。
0: 助纣为虐就是汉奸。
1: 那你放了我干什么？再把我抓回去吧。
0: 于小婉，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最好老实告诉我，他们到底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想气死我吗？干爹，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我要是告诉你他在哪儿，你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我不想让你成为我的仇人。

0: 阿强，哎，这儿呢，周科长。哎，周科长，
1: 云霄晚人呢？哎，关中下令放人，飞出营带人走了。
0: 怎么早点告诉我？
1: 我也是早上才知道。
0: 带人跟我来。
1: 是。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1: 是，科长。

0: 进来吧。
1: 小安。
2: 哟，还生气呢？
0: 我知道你来干嘛的。你不就想在这守着吗？看肖正国跟李姐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呀，真的是天真。我倒是觉得假肖正国根本就不可能回来了。
0: 那你别浪费时间了，走吧。
2: 小婉啊，我是在替你惋惜啊。你说你
1: 是真心诚意在对他们，他们呢在你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的，现在双宿双飞了，谁来管你的死活？
0: 说够了没有？
2: 还有啊，是你干爹费正鹏把你捞出来了，但你以为费正鹏是什么好人吗？他是把你当诱饵，争取用你把假的肖正国和张黎给调出来。
0: 行了，我知道了，走吧。
2: 小婉，我实话告诉你吧，真的肖正国早就死了。你现在知道谁对你好了吗？谁是真心诚意的、死心塌地的对你好？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一定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0: 任何事情都可以是吧？
1: 对呀。
0: 包括为了得到我而杀了萧正国吗？你以为你杀了李伯钧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罪行了吗？你以为你嫁祸给江元宝就能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了吗？
2: 谁告诉你的？费正鹏，
0: 你身上沾了那么多人的血，晚上睡得着觉吗？
2: 小婉，杀人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
0: 不承认是吧？好，那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上海找刘成问个清楚。
2: 行了，刘成早就失踪了，现在连

0: 御风队的人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呢。我是真的喜欢你。
1: 所以你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才杀了萧正国、李伯钧，还有江元宝。
2: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0: 拿枪指着我干嘛呀？这就是误会啊！我喜欢小婉，所以，我刚才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她，都是我编的，我信口雌黄。
1: 你不要跟我解释，你还是想想，怎么在关主和戴局长面前接着信口雌黄吧。
0: 飞叔，飞叔，飞叔，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好吗？ 这录音带就要交到局里，我就完了吗？飞叔，飞叔，我求你了，放我一马，我求你了。
1: 哼。

0: 干嘛呢？
1: 收衣服。
2: 收衣服。

0: 成早就失踪了，现在连飓风队的人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呢。
1: 所以你想得到我，你就杀了萧正国，杀了李伯钧，还有江元宝，是这样吗？
2: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3: 关处，周海潮已经当我的面承认他的罪行，萧正国、李伯钧和江元宝一家两口全部死于他之手。
4: 真是家门不幸啊。罗非，你说你我也算兢兢业业，一心为党国鞠躬尽瘁，怎么就这么背运呢？竟养了一堆为虎作伥的日谍内奸。
3: 关处所想也是属下所想，要不是咱们对后辈有提携之心，假萧正国、周海潮也不可能得到重用。现在唯有尽快抓捕他们归案，才能够弥补我们用人失察之责。
4: 老飞啊，咱们俩现在真成了难兄难弟了。
3: 不论如何，属下都会与关处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4: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好啊。这样啊，我呢马上去向戴局长汇报，处理的工作你安排一下啊。告诉他们，家里的人能派多少就派多少，能抓住一个就是一个。
3: 这事儿呢，就交给我吧。不过属下认为，周海潮出逃与假萧正国和张离的出逃不同，并非事先有所预谋，所以我推断，他应该事先没有考虑到落脚地，身上的钱财应该也不够用。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周海潮在重庆没什么亲眷，所以我想找处理几个跟他走得近的人，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4: 好，你告诉他们。

0: 谁能提供周海潮的下落，处理重重有赏。
1: 是。
0: 来，合掌。
1: 好。
2: 飞叔，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一小喽啰，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即使小六有疑问，我也不敢问呐。飞叔，飞叔，
1: 我知道了。万一周海潮要是回来找你，你要第一时间向处理汇报。
2: 是，是。
3: 其实之前杀死李伯钧的那个叫毛老四的袍哥，我见过他从周海潮家出来。
1: 那你当时怎么说？
3: 这其一，周海潮一直对我不薄，关处也挺器重他的。我当时问他这个事儿了，他跟我说他跟毛老四只是债务上的纠纷，怕您知道再牵扯进李伯钧的事儿不好解释。我一听也有道理，当时也不知道他真的敢杀人啊，我实在是太笨了。
1: 是啊，你看你要是多一点警觉，早一点揭发他，那可是你个人立功的大好机会啊。
3: 飞叔批评的是，我红巾军向来忠于党国，立场坚定，我就是太轻信他了。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任何时候看清事实，坚定信仰，都为时不晚。
3: 我明白。
4: 关处有令，能够协助抓捕周海潮归案的，除了通缉令上的赏金，处理另有重赏。
3: 我不要赏金，只求将功不过。
1: 放心吧，党国一向赏罚分明，好好干啊。
3: 是。

0: 锦娟，是我。海潮，你在哪儿啊？我
1: 被飞正鹏吓套了，他陷害我。你赶紧跑吧，出去避避风头。
0: 锦娟，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了。还说这些干嘛呀你？
1: 你给我搞张船票，我离开重庆。
0: 还有，你得悄悄去趟我家。
1: 我家床底下有个保险箱，密码是758，里边金条你拿走一半，剩下一半，你给我送过来。
0: 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要你钱的。
2: 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需要用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兄弟，谢了，谢了。
2: 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
1: 傍晚6点，朝天门码头唐邦业茶馆，我在那儿等你。谢了。
2: 这就是我在周海潮家里的密码箱里找到的。那您打算在唐邦业茶馆动手吗？
3: 周海潮也是特工出身，咱们的一套手段他也非常了解。只要他发现这地方不安全，就不会再出现，不能打草惊蛇。
2: 那您打算怎么办？
3: 顺水推舟，给他一条去地狱的船。

0: 怎么了？你腿怎么了？有没有去医院？没事儿。来擦擦碎，尿个满盈哈。怎么选在这儿啊？进进出出的，人多眼杂。
1: 人多不可怕，自己人才最麻烦。
0: 这儿看着危险，安全着呢。你后面没跟韦哥，就齐云、李龙他俩。 怎么可能跟得住啊？那就好。按你说的，我留了一半。当然，以后你有急用，随时可以拿回去。
1: 不用，就按规矩来，该你的就是你的。
0: 船也找好了，七点前，你去朝天门码头东北角，有一条编号079的小货船，船老大叫冯博，船前已经扶过了。
1: 兄弟，谢了。这个船愿意这么帮我，
0: 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
1: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后会有期，
0: 保重。

0: 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
0: 晚上点名后各回各牢房，牢门、监狱门那么多关卡，怎么走？
1: 那就不回牢房，找地方躲起来，等晚上再走。

0: 你是冯叔吗？
1: 干什么？
0: 有位周先生说已经订了你的船，叫你跟我过去帮他拿点行李。
1: 在哪儿？
0: 跟我来。就是这位先生。

0: 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抓着？谁让你在这儿的？
1: 有个人给了我些钱，让我离开这个箱子在这站着。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将军，
3: 宋小五，
2: 何少不知我何年了，
3: 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0: 你们都是干嘛吃的？继续盯着石川和码头，这两颗老鼠屎不找出来，你们就全都别回来了。 喂，你们出去吧。
1: 是你，说吧。就是住这个屋，两天前关进来的徐金，还有对面牢房的朱世龙，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2: 不见了，
1: 鲍监狱长，整个监狱能藏人的地方都已经找遍了，没什么发现，还有铁丝网和围墙边也没有发现被破坏的痕迹。
2: 最后发现他们两个。
1: 报告监狱长，之前由于他们两个在食堂打架，为了惩罚他们，所以今天我派他们去打扫粪池了。你派他们去的？
3: 是的。
1: 粪池那边一般没人过去，所以直到晚上点名，才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3: 把每个地方都找仔细了，上面的人上来，到那边去。 所有人都给我找仔细了。

0: 监狱长，他们失踪之前就在这儿打扫粪池。
1: 报告监狱长，所有围墙又都查过了，而且我们也在两人的监视里发现了辣椒粉，导致警犬无法正常工作。
2: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3: 是。

0: 怎么样？现在相信我的本事了吧？但是什么时候走啊？
1: 等到他们觉得咱们已经彻底逃出去了，这样大部分的人手都会出去找咱们。等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走。

0: 再等等，一会儿水再涨怎么办？
1: 不会，等会儿狱警换班，都去洗澡，水就降了。
2: 干什么去？包队长，刚下班，洗澡去。洗澡？啊，半夜跑了还没抓回来？谁让你按点下班了？啊，你还有心情去洗澡？去，把提前下班的人全给我叫回来。哎，是，明白。快点的，还见什么见？快去！哎，副队长有令，马上集合，今晚全体搜查逃犯，里边几个，快点！
3: 怎么办？水箱太高了。哎，小伙伴，肯定能出。对。

0: 怎么办？水涨太快了。
1: 长两条腿就能跑啊？你给我监狱住的？
2: 那其实就是。
1: 我告诉你，要不然，老板，我现在在我儿子的满月酒上呢，净他娘的给我添堵。
2: 你呢，消消气啊！真的逮回来了，你亲自抽他几十鞭子。听着，你呢，别生气了，来，我给你搓搓背。来，受累啊！来。
1: 我回去睡一会儿啊。
2: 哎，
1: 你给我盯紧了。
2: 行，
1: 有什么事叫我啊。
2: 好。

0: 穿上了这身皮，就挺直的腰杆走路。前面的人看见了吗？能混就混，混不了就闯。
1: 站住！干什么呢？
0: 新来的吧？两位大哥，不好意思啊，这是要出去。
1: 监狱长有令，让我们出去巡查一下。你叫什么来着？
0: 叫我小宋就行。
1: 啊，小宋，门打开。
0: 是。
1: 两位大哥，请。
2: 站住！你们两个去哪儿啊？

0: 开门。
1: 对。
0: 新来的吧？
1: 对，你叫我小宋就行。
0: 注意点啊，很久没人从这逃跑了。你这刚过来就碰上了，打起精神，盯紧了，听见没？
1: 哎，

面，前面。

0: 分明是打中了一个人，
1: 怎么没影了？
2: 往那边追，不论死活都给我抓回来！
1: 给我追！
3: 追！走！

0: 兄弟，你起来，这可不能坐着，起来活动一下。起不来了，王安，我过不了这坎儿了。
1: 闭上你臭嘴！杨伟说了，你结束一刀。
0: 兄弟，你已经救我出来了，但我走不了，
1: 这是命。
0: 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这就出去，我给你找个小医院。
1: 王总，还你这个人情，啊！你不是要扒了我这身皮吗？

0: 我还有机会可以出去，别管我，一定要在11点之前赶到我。
1: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2: 快出去！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痕，三归零号朝阳突破。连把三队平衡，自己拿没？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钱队长，咱们在这儿耽误太多时间了，他们如果真藏在这儿，早该找到。

0: 得罪了肖科长，那我跟张黎怎么做？现在重庆全都是军统通缉我们两个的人。如果连重庆你都走不出去，那你也没有必要回上海了。你就是陈山，欢迎你来到上海。
1: 玩具电池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不是要扒了我这身皮吗？那你呀、啊，可得快点啊！一会儿我死了，这皮可就不好扒了。
1: 快点，你们去医院。

0: 什么鬼地方？报告监狱长，这里是一个地下屠宰场。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屠夫跑了，已经派人追了。仔细说法。是。搜死心了。张丽，坚持住！张丽，你睡。张丽，看着我。医生，会不会出不去？
1: 不会的。
0: 我们肯定能出去，啊！陈长，你听我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出去，别管我，一定要在十点之前赶到我。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就算是要死，也得死在一起。张丽。
2: 不能睡，不能睡！光天化日之下，难道他们还人间蒸发了？给我继续走！
0: 等会儿，
3: 金局长，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们并没有跑出这片森林，只不过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哎，耍了点小伎俩，避开了我们警犬的追踪，就跟那个围墙周围撒的辣椒粉一个道理啊！金局长，咱们在这儿耽误太多时间了，他们如果真藏在这儿，早该找到了。
1: 就是啊。
2: 集合，回树林。集合，列队！里面人出来，列队！快！

0: 得罪了肖科长，
1: 肖正国，你可真能找地方躲呀！我答应过你，等你出来，我会好好陪你喝一次。
0: 对，你说过，如果我能从审讯室出来，咱们不醉不归。
1: 好，这最后一顿，我就送你一程。
0: 那你敢不敢让他们都退下？就咱们两个人喝。
1: 退下。

0: 他要是在家里烧上一锅红烧肉，再下一盘棋，那也是人生快事。
1: 哪个家？你骗了小婉这么久，还不够吗？你来重庆究竟是为了什么？哎，
0: 我一个小老百姓，为家抗日，为国为家都是抗日。
1: 你处心积虑。
0: 盗取兵工厂的分拨图，你说你是为了抗日，真是天大的笑话！要不是张黎告诉你，你会来见我吗？你最好不要动。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家人在日本人手上，所以我必须交给日本人一张假图。 才能换取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我需要你们的配合，就好像营救飞虎队队员的那次一样。日本人相信他们已经得逞了。作为回报，我会在返回上海之后继续为你们工作。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你想想，如果你回去之后跟戴老板汇报。 是你在发现了我真实身份之后，成功策反了我，一手策划了越狱，还有出逃的计划。戴老板会不会大大的奖赏你？关永山会不会永远被你压着一头？只要你敢相信我，配合我，你就会是这个反潜伏计划最大的受益者。识时务者为俊杰，老费，在这方面，我一直相信你的判断。
2: 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0: 陈山。我还有个大哥叫做陈和，我爹给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就是让我们保卫山河。我这种24孝大孝子，怎么可能叛国呢？这张图上所有的标记，就是我准备告诉日本人兵工厂的位置。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
1: 既然如此，那就得把戏演足全套。挟持我，然后从后山的索道离开。
3: 退出去。
0: 告诉他们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还有，再说一遍吧。

0: 周老飞出，现在是8:50，来不及了，咱们只能从这儿下去。
1: 你们跑不掉的，今天是我一时疏忽。我告诉你们，哪怕你们逃回上海，我也会把你们赶尽杀绝的。
2: 那我在上海等着你过来喝酒，老费，后会有期了。

先上去。

0: 望木先生，船已经准备好了，你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陈山身上，未免有一点太冒险了吧。
1: 你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吗？越是自以为聪明的人，越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这一张是重庆附近的山区地图，这上面每一棵树都代表一个兵工厂的位置。
1: 图呢？人皮呢？
0: 人埋了，没有时间可比。你要相信我的速记能力，我记得分毫不差。哼，
1: 很好。
0: 那你现在告诉我，陈夏安全吗？他在哪儿？他很安全，但是你没有必要知道他在哪儿。
1: 那我跟张离怎么做？
2: 现在重庆全都是军统通缉我们两个的人。如果连重庆你都走不出去，那你也没有必要回上海了。祝你们好运了。我喜欢这及时雨啊。

0: 你猜小婉现在在干什么？
1: 在咬她的青苹果。
0: 在重庆，你最放不下的就是她了。

我们的情报已经转到了海军航空部队，作战部正在做数据分析。从侦察机侦察到的情况看，陈山提供的兵工厂分布图上所标注的区域确实有一部分十分隐秘的掩体。

0: 这个万年船好啊！我看将来我就把陈金旺、小夏全部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就在这住一辈子。
1: 你不会真以为你能在这住一辈子吧？不住这儿也行啊，只要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0: 我总觉得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什么故事？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住着什么人？发生着什么样的事？这些子弹又是射向谁的？这是日本人安排的房子，住过这个地方的。
2: 一定是汉奸。嗯，你知道吗？今天，当我看进上公馆那幢楼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终于来到了离敌人心脏最近的地方。陈山，我们回到上海之后，我们的每一步都要比在重庆的时候更加危险。
0: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老费什么？我不会忘的，我也不敢忘。不过我可不想替老费工作，我是在替你工作。
2: 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呀。行，那你听好了，第一，情侣戏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以后在家里，你跟我就是同事关系。你愿意服从我的领导，就要把一切的事情都如实向我汇报，接受我的领导。第二，以后我睡床，你睡地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那河水也不能犯井水，我地铺你还上不来呢。
2: 第三，说正事的时候不许开玩笑。
3: 从今天开始，你正式成为我的私人助理，只为我一人所用，明白了吗？但是我现在没有给张离合适的职位。
4: 我明白荒木先生的安排。
1: 我回来了。

0: 洗手，吃饭。
1: 哟，家里来客人了。
0: 乔玉刚来过，他就住这附近，比我们早半个月到上海。
2: 要不是我上次为他说情，他少不了受罪。
0: 荒木唯对我有什么安排吗？
1: 没什么安排。日本人没有那么容易相信中国人，我和乔宇好歹是他们派去重庆的。
2: 他刚接触你不久。
0: 好吧。
1: 你呀，就在家做好我领导就可以了。

0: 咱们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里应外合，坐起车来方便。
1: 多吃菜。
0: 领导，吃完了饭，可不可以陪我去宝珠弄看一下陈金旺？山口整天盯着我，我总要给他一些能向荒木卫汇报的情报。
1: 行，那正好，把乔玉带来的点心带上。
0: 精明。

0: 老妈子，您的窝子咋拧吧？
1: 侬路上去买三斤的梨啊多呀？不像我啊！啊，我昨天还请侬三斤，没付侬钞票啊！你追到我家里来了？
0: 操，哪侬亏心上了？陈三，侬儿子，
1: 我儿子叫陈和，女儿叫陈夏，搞得紧张不啦侬？
0: 侬可真老糊涂！
1: 侬太老糊涂了。
0: 那么，侬有几个儿子？
1: 两个，
0: 大儿子嘛陈和，小儿子呢？
1: 小儿子。小儿子叫陈和嘛，女儿叫陈夏嘛。我儿子在北平读书，我告诉侬听，老弟是干钱要当官的，侬晓得吧？搞不清楚，不像我啊！跑开，跑开！
0: 老鬼子，
1: 小鬼子。

0: 陈叔，侬好呀！侬好啊！这些是你小儿子陈山给你买的。哦，阿拉儿子啊，最孝顺了，我敢不能听啊！他10岁的时候啊，就会做菜给我吃了，做的老好的。嘿嘿嘿嘿嘿，
1: 个老东西，这倒是你清楚。
2: 他给你做什么好吃了？能讲我听听啊？红烧大肠，老好吃了。
3: 我10岁就给他烧红烧大肠，这老东西倒是记得清楚啊。他只是病了，又不是把你忘了。就算他记得，又能怎么样呢？
2: 陈和嘛有能耐，小夏嘛乖巧，我有什么？每次他不高兴，挨揍的都是我。
4: 老板砸钱啊！

0: 我哪能回来了啦？财色双收啊！
1: 朝天一炷香，就是同天。

0: 你这是干嘛呢？求婚啊！
1: 荒木惟的命令，要给咱们举办婚礼。
0: 婚礼？
1: 啊，
0: 他的意思是，虽然没给你职务，但是婚礼
1: 是为了给我俩公开的身份。你看看吧，我就说这是荒木惟的阴谋诡计。
0: 他就想造势，让大家看一看，只要依顺他，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得到更多的重用。我知道这是他的诡计，
1: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如果现在是和
0: 没有如果，你忘了我们立下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了？这又没人，你演什么戏啊？起来。
1: 那人前演戏，人后不还得排练的吗？台上一分钟，台。
0: 那个，军统给我们下新的命令了，让我三天之内到绣春楼找老魏，老魏会带我去见飓风队的人。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把我们要结婚的事情向组织汇报；更重要的是，时刻保持警惕。是。
1: 要去街头，就没办法在这山口玩了。
0: 行，那就换我带他玩。

多少钱一斤啊？

0: 曹队长，人来了。
1: 你就是陈山，欢迎你来到上海。
2: 久仰了，曹队长。
1: 以后我就是你直接的联络人。自戴老板以下，只有费正鹏处长跟我知道你和张黎真实的身份。

0: 张林，你听说过熟地黄吗？
1: 听说过，早些时候他们也在上海潜伏。
0: 陶大春今天告诉我，熟地黄夫妇俩当时也是住在这栋楼里。
2: 难怪。
3: 你是说窗口那些枪眼？
1: 留在汪伪内部里潜伏的人，一定是军统最优秀的特工。
4: 那你晓不晓得，男的叫唐山海，女的叫徐碧城，也是一对假夫妻。
2: 陶大春告诉你的。
4: 你说是不是挺巧的？
2: 那陶大春没有告诉你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啊？
4: 唐山海牺牲了，徐碧城下落不明。
5: 不过我跟这个唐山海可不一样啊，我咋宁啊，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在重庆我说不好，在上海没有我做不成的。
2: 你要真这么能耐，那当初荒木惟是怎么在上海把陈夏抓走的？
5: 领导啊，

0: 牛皮吹破了，很丢脸的。
1: 你是想要丢脸还是丢命啊？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你都不能掉以轻心，你最好记住了。

0: 哎，那要是组织上批准咱们结婚了，这第二条规矩是不是就能算了呀？不行，我们跟熟地黄一样，只能是假夫妻，只是工作关系。为什么？不为什么。
1: 知道你重情义，你是不想伤害于小婉？可是我从来就不是萧正国呀，我也没有伤害过他。就算于小婉今天在这儿，我一样告诉他，
0: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1: 为什么？
0: 珊珊，你听着，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但是日本人一天没有打跑，我们的命都不是自己的。今天的话，我希望你忘记。
1: 那我就等了，我等到胜利那天，
0: 石桥。

0: 你怎么回来了？有这么一个事情啊，黄母薇今天跟我讲，她给我们俩定了婚期，你怎么看？什么时候？今天是2月18，她说3月初一就是好日子，越快越好。
1: 有什么要置办的东西，可以交给乔瑜去办。如果家里还有上海的亲戚朋友的话，喜帖也可以尽早发了。
0: 没有亲戚了，反正就是个假婚礼，你别搞得太认真了。

上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陈山保证，如果你不情愿，我绝不越雷池半步。我只想就这么看你开开心心的生活着就够了。咱们要结婚了，结婚就应该开心，最起码要让荒木惟觉得我们很开心。往后的日子里，如果有什么冒犯到你的地方，你直接批评我，我保证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坚决要改。

0: 了，
1: 就我看看。

0: 先生，您第一趟来上海吧？来过几趟？来过几趟？那你应该……先生，侬有啥需要，可以等我讲呀。我奉献呀，别的没本事，真是热心啊。我想找个人。
1: 先生，来上海啊，交钞票，啥事体侪可以。
0: 你带我去房间吧。
1: 好嘞。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问一下，谁是黑皮啊？
2: 来来来来来，快继续发牌。
1: 您是？
2: 你就是奉天街上那个周老板啊？
1: 没错。我想麻烦您找个人，应该是在日本人手底下找的。
2: 这事儿好办。定金呢？
3: 快快快快快，
2: 分钱。
4: 戴老板刚刚下了指令，飓风队会在你婚礼现场进行刺杀。
1: 倒真是应该在荒木惟面前演一出苦肉计，要不然我们这么趾高气扬的从重庆跑出来，不对我们做点什么，不符合飓风队的风格。
4: 不错，这出苦肉计的目的就是让日本人相信，你们才是我们除杀的目标。只有你们先站稳脚跟，咱们才能开展后续的情报工作。
1: 我只有一个要求。
4: 讲。
2: 这人叫陈山，住在国富门路69号，
5: 好像是上公馆的一个线人。
2: 陈山，
6: 再帮我做件事儿。
2: 这个叫陈山的，给我牢牢盯紧他，去过哪儿，跟谁接触过，查得越详细越好。
7: 怎么了？
1: 7天，离咱们结婚就剩下7天了。我陈山从来没想过我讨老婆这么有排场，我还以为弄堂口里基菜馆摆2桌就了不得了。
7: 别想太多了，往后的路只会更难走。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们步伐一致，方向统一就够了。
8: 这您放心，咱们是同一发子弹，不打两个地方。

0: 今天跟踪我们的，好像是个生面孔啊，而且还不止一个人。奇怪了，荒木为什么时候用上码头上的包打听了？你忘了我什么出身了？这种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1: 荒木惟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0: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2: 我听说。

0: 周海潮是你青浦时候的同班同学。
1: 啊，是。
0: 他因为谋害同志，重庆总部对他内部通缉的通告发到各区站了。
1: 他怎么可能杀自己人啊？
0: 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万一他来找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了，有新任务给你。此人叫陈山，是上公馆科长荒木维的线人。三月初一，他会在理查饭店举行婚礼。你的任务是婚礼当天进行行刺，但只可伤其皮肉，不可伤其要害。
1: 明白。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1: 说。陈山，
3: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
3: 就是他，在重庆陷害的我。你们飓风队在上海的任务，不是锄奸吗？你想办法帮我杀了他。
4: 喂，
2: 光木先生。我有份礼物想送给你。
4: 你是谁？
2: 如果你对我的礼物感兴趣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4: 那什么礼物啊？
5: 我还是刺激点不够，刺激点不够，就扎心的那个点不够多。
6: 你们看看这个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7: 张离上手，
8: 拦啊！
9: 停好了，过来。哎，
10: 拿个毛巾，
11: 来拿个毛巾。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有点暗，但队里头朝阳不好。
14: 别把队队骗我，自己拿呗。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一个质朴的农

0: 家少年，
1: 各方面的事都不用我大人去操心。
2: 卓伟波这种家长嘴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
0: 因为一份礼物，有了一份信念。
3: 这个书包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很强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0: 因为一句叮嘱，坚定一颗初心，
3: 不断学习，不断努力，这样的几个字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0: 从少年到青年，他接续奋斗，成为国之栋梁。
4: 一定要能够让孩子走出地板，能够开阔眼界。
3: 比我聪明的人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往往比我更努力。
0: 十年光阴，山乡巨变，跨越山海，他拥抱了更为广阔的未来。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井冈青年的山与海。
5: 预备，走！
6: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集结起来，走！
8: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9: 我们是一个整体。
10: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8: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1: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1-2百米到终点。
8: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
1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3: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14: 先生游水赚钱多快。
1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6: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1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5: 你能走到多远？

我是杨畅。2026年8月27日，清华大学开学典礼，来自井冈山的卓伟波站上了学生代表的发言席，他讲述了一段跨越10年的故事。

0: 总书记叮嘱他好好学习，不断努力。一句嘱托，一份期许，就这样烙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十年光阴，左伟波从神山村考进了四川大学，在成都学习的四年呢，我们的记者也持续关注他的成长点滴。如今左伟波又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成为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博连读新生。
1: 一个质朴的农家少年，
2: 各方面的事都不用我们大人去操心。
3: 左伟波这种家长嘴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因为一份礼物，有了一份信念。
4: 这个书包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很强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因为一句叮嘱，坚定一颗初心，
4: 不断学习，不断努力，这样的几个字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1: 从少年到青年，他继续奋斗，成为国之栋梁。
5: 一定要能够让孩子走出地板，能够开阔眼界。
4: 比我聪明的人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往往比我更努力。
1: 十年光阴，山乡巨变，跨越山海，他拥抱了更为广阔的未来。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井冈青年的山与海。

0: 左同学欢迎你。
1: 哎、
0: 那今年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生命学科100周年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年徽章，然后送给
1: 你。哎，好好，谢谢老师。
0: 纪念礼品。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拿上你的那个学生，
1: 好的，
0: 可以插一下，
1: 可以可以。
2: 对，反正你这是这是没办法。
1: 好的。
3: 记得到 C 楼去注册啊，你坐在那儿吧，就现在没地儿了。然后这个是学生证。
1: 哎，好，谢谢。
3: 学生证一会儿你从后面拿一个袋子，
4: 还记得吗？
1: 记得，我的是 XL 的。
2: 然后可以在那边，要在那边
5: 登记。在这登记。
1: 哎，好好。
6: 2026年8月26号。清华大学研究生报到日，来自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的左伟波完成了入学报到手续，开启硕博连读的新阶段。
7: 在我的小学初中这样的时代里面，一直都会觉得清华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殿堂，是一个每个读书人都想心里有一份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今天确确实实的作为一个正式学生的身份能够来到清华，来到生命科学学院报到，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也是完成了当初心里的一个梦想。
8: 我们一家人特别高兴，你看像我们神山，像我们村里的农村的孩子哈，真的是不容易，太高兴了。
9: 我们是总共一大家子是来了7个人一起来到北京，也来到清华大学。我希望他在这5年的学业里面更加的努力，用学识和以后所学的文化知识能够建设好就是祖国，然后帮助家乡的建设与发展。
6: 第二天，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左伟波作为新生代表进行了发言。
7: 我来自井冈山深处的一个偏远小山村。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视察，走进了我们村子，亲手送给我一个崭新的书包，摸着我的头，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10年里，从小学到大学，我始终把总书记的嘱托刻在心里。
6: 开学典礼的发言是左伟波对10年求学路的回望，也是新时代老区青年的青春宣言。作为左伟波本科阶段的班主任，四川大学2022级生物科学拔尖实验班班主任吴传芳老师，在他刚结束发言就打去视频电话送上祝福。
10: 哎，伟波，看了你那个发言，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都为你感到自豪。
11: 谢谢老师关心。也是在这个本科期间能够有吴老师跟鲍老师的指导，才能今天做到这个清华这样的。
10: 首先保重身体，接着再好好学习，不忘初心。
6: 左伟波走出井冈山的层峦，走进四川大学的校园，在生命科学学院就读，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资源。

0: 阳下，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本色，心无旁骛地深耕学业。
1: 初始印象的话，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普通，但实际上接着你跟他进一步的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学生。他对待人的话，他是非常的诚恳。第二呢，他做人呢，他是非常低调。第三呢，就是说他对待事情呢，他做事非常有热忱。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不卑不亢，目标坚定。
0: 四川大学的四年是左伟波成长路上的重要阶段。浸润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园精神之中，他沉下心求知向学，在知识的沃土积蓄力量，完成自我沉淀与蜕变。这所即将迎来建校130年的大学，续写着一代代青年求索奋进的故事。左伟波这位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成长成才的呢？2026年8月初，我们前往他的老家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去寻找答案。
2: 神山村，我相迎，然后您代表他儿子。
3: 你好，你好。
2: 高考是考在四川大学。
3: 哦。
2: 现在呢，这个在清华，马上下半年去清华读硕博连，硕博连清华。
3: 啊啊。
2: 那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好。各位领导好。2016年2月2号，总书记呢来到我们村子里面。当时呢，我爷爷奶奶和我一起从门口，领着总书记进来。对，我是穿那个红衣服的小孩，当时还是读6年级，才刚12岁。对，到现在已经是10年多了。当时总书记也跟着我们一起在门口打糍粑。到家里面之后呢，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家里的几个小孩每个人都送了书包，也给这些老乡带了年货。后面呢，总书记也进到就是里面参观我爸做这些竹子工艺品，然后问我爸这个竹筒怎么做。
4: 不错不错，不错，很有意义。
2: 哎，小伙子也熟悉，
4: 不错，
3: 谢谢。
2: 清华是硕博，将来有
3: 谢谢，
2: 继续努力。
3: 谢谢谢谢。
2: 那成为国之栋梁。
3: 谢谢。
0: 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坐落于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白墙黛瓦客家民居错落山间，茶园基地铺展在山坡之上，游客络绎不绝，家家户户把产业搞得有声有色。左伟波的父母经营着竹工艺品，假期里忙得不可开交。即将远行的左伟波守着家中烟火，分担着家里的日常。
3: 回来的时候一般就是我做饭，我妈他们做生意嘛。我主要是我愿意搞吃的。
5: 你愿意喜欢搞吃的？
3: 对，我做生意不太会，我做生意没我爸妈他们做的好，所以一般就他们做生意，我就做饭。我今年过年回来做了一个毛血旺，但是做的没有成都那边吃的好吃。
5: 媒体来多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3: 最开始的时候有，对于那时候其实还小，后面慢慢的拍的多了之后，包括去大学学习，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必要这么大的压力，把自己做好了，自然而然这些，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内核的这种硬的实力嘛。老妈，我说你就搞一个菜啊，
6: 搞这个豆子啊，炒肉啊。

0: 你弟弟呢？
1: 我家
0: 要吃饭。
2: 小二姐，哇，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
0: 了？干嘛干嘛？那还不怎么想吃，几点钟了？
3: 十二点多了。
0: 那我这个饭吃不完了，这么多。
4: 这个假期，邹伟波刚刚拿了驾照，趁着吃午饭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能够在上学前用家里的车练练手，熟练一下驾驶技术。父亲左湘云却不同意，
3: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是山路啊，
2: 这个路不好走，
3: 这个路比较窄，而且这个车它是活的东西，你还得要找一点感觉，知道吧？然后呢，我觉得就马上要去读书了。现在我们还是以非常平静、非常平态的心态，然后等到哪天回来了，到了那个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让他上路开一开。

0: 江云拒绝儿子开车的要求并非胆小怕事，相反，在左伟波成长的路上，他一直笃信年轻人要大胆地走出大山，方能开阔眼界。
1: 我们就是老一辈人有一句俗话说，舍不得爹娘看不到海岸，他意思是说作为父母亲一定要能够让孩子能够走出地方，能够开阔眼界。
2: 你觉得哥哥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1: 正在学习中的学生的一个榜样。
2: 你平常从他身上学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能玩游戏让成绩很好，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是忙里偷闲是最好的状态，而不是整天忙也不是整天闲。
2: 弟弟希望
1: 让他多洗一天班。
3: 什么叫多洗一天班？
1: 前面你讲说要向哥哥学习，现在你马上你就不对了。
4: 这公私分明啊！
1: 这叫什么公司？
3: 昨天晚上不是我洗的，
1: 然后我搞
4: 是我洗的。昨天晚上吃鸭子那天都是我洗的。
0: 兄弟俩关于洗碗的小拌嘴，充满了普通家庭的烟火气。争执过后，还得是哥哥默默地承担下家务。
5: 这张图片呢，是神山村革命烈士左桂林的简介。神山村不少村民，他们的祖上是湖南迁徙而来的，左湘云的太爷爷左桂林便是其中之一。1927年，左桂林投身革命，成为了一名红军号手。1929年1月，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进山搜捕红军战士。同年12月，为了掩护三名小号手撤退，左桂林不幸中弹牺牲。这段红色往事，左家很少对外提起。到了左伟波爸爸左湘云这一辈，他就靠着自己的摸索，慢慢掌握了做竹工艺品的技术。可是神山村山高路远啊，信息又闭塞，做好的工艺品出不了山，也卖不上价。一家人守着满山的毛竹，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
6: 2000年，他刚好是初中毕业，然后就回到家里就做自己工艺品。山上的资源好多，毛竹蛮多，然后就回来一个人做这个。刚开始他一个人又没钱又没技术，就一个柴刀、一个锯子、一个刨子，三个工具把这个工艺品做出来。
0: 那时候左湘云一家和村里大多数居民一样，守着高高的大山，端着穷困的饭碗。
7: 以前我们村就比较穷，任何产业都没有，只有这个粮食，种一点这个粮食自己够自己家吃。
6: 刚开始自己身上真的很困难，又没钱，路又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路。
2: 神山村的年轻人都出外面打工，就我们两夫妻在家里做工艺品最年轻的。
0: 2004年，神山村终于通上水泥路，也就在这一年，左伟波降生了。儿时的他既有孩童的顽皮，又自带一份自律。
7: 他调皮也调皮捣蛋，但是他同时也很聪明。我们小伙伴一起在村里玩，玩着玩着就玩疯了。但是他呢，他每一次玩到后面到时间点了，他就会说，哎，我这个点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写作业了，我作业还没写。
1: 而且学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6: 他是上学读书啊，各方面的事都不用我们大人去操心。
7: 像我们这左伟波这种家长嘴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拿榜样来说的。
0: 神山村命运的重大转折发生在2016年2月2日。
8: 习近平又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井冈山市毛坪乡神山村，这是一个贫困村。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开，村民们聚集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9: 总书记好啊！
10: 啊，就是我们的好领导，那么远到我们这里这个穷山沟里来，这是我们穷山沟的福气，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福气。你呀，不错了，是吧？好书记啊！
1: 总书记来我们神山村的这张视频，总书记是站在了我们人民的中间，我觉得这个就是能体现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这种关心关怀，也体现了我们老区人民对党、对国家、对党中央、对我们总书记的感恩之心。我们就像

0: 亲戚朋友一样，就是说在那里总书记发表敬政和平的重要讲法。
1: 这一次考察也唤醒了深山里的村庄。
0: 以前我们神山村大家要么就打牌，也会打牌，但是现在你找三缺一的你找不到，大家都去搞产业去了，农家乐、民宿、购物、这个餐饮，这个都是老百姓就是每天想的事情，他基本上不会去想其他的事。
1: 村庄迎来新生，12岁的少年左伟波也收到了一份寻常却又不普通的礼物。
2: 习近平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给孩子们送去书包，祝家家都把年货好。
3: 这个就是当年总书记送给我的书包。
4: 这个从来就没有用过吧？
3: 这个没用过，我一直都放在家里存着，10年到现在。这个书包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很强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在不断的告诉我说不能就在这里停下，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1: 左伟波舍不得使用珍贵的书包，在他的内心深处还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温暖的叮嘱。
3: 学习有困难，有这样一个后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说当年总书记在他跟我说的话，央视没有拍出来，就是说在新闻上没有播，但是我自己知道他在厨房看的时候总是跟我说就是问我说今年多少岁，然后上几年级，我说12岁上6年级，然后他就说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
5: 这张照片呢，是2022年北京奋进新时代主题展览上展出的左伟波被四川大学录取的通知书。他获赠的书包还有这张录取通知书，都在给人们讲述着革命老区脱贫、优先发展教育的故事。而那句“好好学习，不断努力”的叮嘱，左伟波也牢牢记在了心底。大山给了他质朴的底色，却也横亘着现实的鸿沟。神山村毕竟偏居大山深处，这个少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呢？
6: 我那时候腰痛了一段时间，走路都走不得，然后他说你现在又开始种菜了，那你又忘记疼了，又来种菜。
7: 像那个鸡鸭吃的那个是那个粮食，一挑都是大几十斤，50-60斤的这样挑，你那不挑的腰痛，吃了几天，吃完了又去挑。
1: 假期里除了当好志愿讲解员，下厨操持家务，心疼母亲的左伟波还会下地干农活。
6: 以前这边都是靠山上的毛竹去背一根竹子啊，虽然说有10多块钱一根，但是太辛苦了，一天你也搞不了多少根。
4: 对，
6: 那山上这么远，能去一天不能去2天、3天、4天，你吃不了这个苦。
7: 我爸只是说叫我不要回去背竹子，就是
4: 出来做这个还习惯不？
8: 有时候做吧，也可以做啊，这也没什么。
6: 在家里可以帮我做事。
1: 种地、喂鸡是左伟波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这也让他对自然万物生出浓厚兴趣。
3: 小时候家里没什么玩的，天天去山上跑，挖东西，或者说在山上玩嘛，这种从小而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对这种自然环境啊，对这种生物啊可能会有一些兴趣。
1: 再后来在左伟波眼里，只有满山毛竹的神山村发生了巨变，道路修宽了，房屋加固了，桃树茶树栽上了，乡村文旅活起来了。左乡云的竹木工艺品在家门口就迎来了游客。2018年，他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忙着宣讲神山红色故事，带动家乡发展。家庭的重担更多落在胡艳霞身上。
0: 我从一个做竹筒的，现在天天拿起来话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长。
6: 比如说学习碰到什么困难，都是爸爸跟他做思想工作。
9: 那你主要负责啥？
6: 我负责家里的这些家务事。
1: 父辈的奋斗也深深激励着左伟波。2019年，左伟波中考考了706分，摆在他面前有2条路：留在家乡可以享受学费。

0: 减免于奖学金，远赴吉安则要一切从零开始。
1: 班上我们有十几个同学都是考的前面的，可以去到吉安市里面读书。开出这样的条件之后呢，只有我一个人走了。
2: 我不想他走那么远去，有点舍不得。然后他爸爸说肯定要让他外面去那个，爸爸说的对，让孩子去外面读书是对的。
1: 真正来说，我去到外面的读书的这种环境，会告诉我比我聪明的人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往往比我更努力。
0: 大山给了左伟波质朴的底色，也横亘着现实的鸿沟。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是他求学路上必须跨越的一关。
1: 山对我的这种阻隔啊，更多的不是说它是一种精神方面的阻隔，而是说教育资源的这种不均衡。所以在这样的阻隔之下，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在山这个形象上，而是在这种资源分配。
0: 左伟波选择百里之外的吉安白鹭洲中学求学，这里承续着白鹭洲书院千年文脉。历史上文天祥正是从这座书院走出，21岁状元及第，成就一段千古风骨。怀揣着崇敬、期待与几分忐忑，左伟波踏入这座陌生的城市，开启中学时代的逐梦之路。
1: 我高一上学期刚去到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可以打4-5通电话，几乎是每天打一个，每次打每次哭。我真的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那学习也考得差，然后也没朋友，讲话也说不通。他们说吉安话嘛，我听不懂。
3: 第一次出远门去读书，没有父母亲的陪伴，可能说基于各方面的影响下，孩子的成绩有在下降。
1: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跟他们当地的学生来比，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学的比较辛苦的。
3: 学校的走廊过道上，我们俩父子整整聊了2个小时。我说孩子要坚定信仰，对自己要绝对的要有信心，那别人能做的你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也许我能做。
0: 父子促膝长谈，打开了左伟波的心结，激发了他的斗志。他逐渐适应新学校的学习节奏和竞争氛围，并且在生物学科竞赛当中崭露头角。
1: 之后呢，我在那考试里面拿了全校第一，所以我觉得突然来说，对于我一个成绩不是那么突出的孩子，突然在某一个方面我能够排到全校的第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所以我觉得从那之后，其实对生物来说就一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勤奋是成功的捷径。2022年，左伟波用611分的高考成绩回应了3年的埋头苦学。
1: 真正的只有我自己读了3年高中的书，走过了这个苦啊，我才真的知道说这一切得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填报志愿时，父母有自己的考虑，而他坚持遵从内心，选择了热爱的生物科学。
2: 他喜欢生物，我本来我叫他学口腔医学，但是四川大学的分数要好高，进不了。
3: 前面我们报了2个专业，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妈妈报的，最后一个是他的。
1: 我爸一心想希望我去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他觉得说这样的地方将来的这种工作机会多啊。但是我就说，我说我不太喜欢这样，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密度，很快节奏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城市，我反而更喜欢就是说一个有发展但是说生活节奏会慢一点的城市。我突然发现四川大学在成都。我去到成都，我落地在天府机场嘛，当时我不知道有地铁，我都没就接触过地铁这个东西，所以我是打车从天府到市区里面。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吃饭，我就知道这个城市来对了。
0: 然而进入大学，左伟波发现生物学科需要沉下心反复打磨，
1: 就是生化环材4大件肯定读个本科还是不够。所以在当时进学校的时候，我们辅导员叫我们去了解一个叫拔尖计划的，这也是国家提出来一个对于基础学科人才选拔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式。通过考试面试之后进了这个拔尖班，我们一共是选了15个人。我做不到顶尖， 但是我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0: 在四川大学的求学时光里，左伟波收获的不只是专业知识，对人生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1: 之前我跟一个教授聊天，他问我说，你现在既然作为这个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这个名人啊，你之后读了这个博士啊，以后想回家乡工作啊，还是说去到外面城市里面定居？很多人都喜欢问这样的问题，我还真没说想过到底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怎么样的答案。但是那个教授他说，不管你走到哪儿，不管是步入哪个行业，你都是在为中国的发展成长贡献一份个人的力量。
0: 四年沉淀，厚积薄发。2025年，左伟波成功保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 这个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打开还算平静吧。
2: 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像我们农村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毕竟条件有限嘛。
1: 大家非常不相信，说哎呀，一个小山村里面能够考这样的成绩出去，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我高考是不是加了分，或者说我考清华是不是走了什么别的途径。确实没有总书记来的这个机会啊，我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一路下来的支持啊，我可能真的没能走到说今天这个地步。
0: 喜讯传遍神山村，十里八乡的游客、邻里亲友都赶过合影留念，分享这份大山里的荣光。
3: 左伟波，从小看到他长大的啊，这个人蛮好。
4: 考上清华，是不？
2: 整个井冈山市也没几个。
3: 大到我们村里，小到我们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孩子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5: 恭喜啊！恭喜！恭喜！
2: 你拿，你是主角。
6: 今天高兴了，
7: 我今天高兴了，
8: 高兴啊！啊，走啊走，考得那么好的学的，我要大大的给他点个赞呐、啊！
3: 我记得前两年我跟我孩子就有一个北京之夜，我想，今天这么热闹，也是为我们来年，我想明年的全国两会的时候，能跟孩子在北京有个北京之夜，这个是一直是我们的心愿，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幸福。
0: 叩开清华园的大门，父子间的北京之约也即将在明年春天兑现。回望一路走来，左伟波十分清楚，家乡的日新月异，自己的成长蜕变，都和十年前的那一次考察紧紧相连。
1: 感谢总书记十年前来到我们村子里面，给我们村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到我们家，为我们家庭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能够有知识，有这个基础，去到外面的世界求学，去到更高的平台上，继续不断努力的往前进。我也会牢记您当年对我的嘱托，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0: 十年流转，当年的书包依旧崭新，而十年前总书记对12岁井冈少年的殷殷嘱托，早已翻越井冈群山，跨越山海迢迢，托举着大山少年不断向上生长。
1: 确实就是不断努力这几个字一直说成为我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好好学习，不断努力，这样的几个字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0: 也就是这十年，神山村走出了9名大学生，他们成为了神山村新的希望。以这些神山青年而言，山是故土井冈山赋予的红色根脉，海是学海无涯的广阔世界。从大山走向大海，在山与海的接续奔赴中，他们站在人生全新的起点，奔赴更辽阔的天地，也把故乡的印记带向更远的地方。
1: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坚持心里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在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永远在最后多问自己一句，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自己想要的道路上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6: 从井冈山、芙蓉城再到清华园，左伟波的十年是伴着一份殷切嘱托成长的十年，也是新时代革命老区普通青年奋力追梦的十年。带着大山故土淬炼出的坚韧底色，他一路奔赴更为辽阔的知识海洋。时代给予了他成长的机遇，他也努力回馈时代的期许。山为根基，海是远方，前路漫漫，初心不改。站在清华园门前，新的十年已经开启，愿井冈山青年前路辽阔，未来可期。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我凭什么相信你？
3: 请问一下，谁是黑皮呀？来来来来来，快进去发牌。您是？你就是奉天街上那个周老板啊？
4: 没错。我想麻烦您找个人，应该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干的。这事儿好办。丁丁，
3: 快快快快快，分钱。
5: 戴老板刚刚下了指令，飓风队会在你婚礼现场进行刺杀。倒真是应该在荒木惟面前演一出苦肉计，要不然我们这么趾高气扬的从重庆跑出来，不对我们做点什么，不符合飓风队的风格。不错，这出苦肉计的目的就是让日本人相信，你们才是我们屠杀的目标。只有你们先站稳脚跟。
6: 咱们才能开展后续的情报工作。我只有一个要求。
3: 讲。这人叫陈山，住在国富南路69号。好像是上公馆的一个线人。陈山，
7: 再帮我做件事儿。
3: 这个叫陈山的，给我牢牢盯紧他，去过哪儿？
7: 跟谁接触过，查得越详细越好。怎么了？7天，离咱们结婚就剩下7天了。我陈山从来没想过我讨老婆这么有排场，我还以为弄堂口里积财款百两桌就了不得。别想太多了，往后的路只会更难走。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们步伐一致，方向统一就够了。
8: 这您放心，咱们是同一发子弹，不打两个地方。

0: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1: 奇怪了，荒木为什么时候用上码头上的包打听了？你忘了我什么出身了？这种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0: 荒木为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1: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2: 我听说周海潮是你青浦时候的同班同学
3: 啊。是。
2: 他因为谋害同志，重庆总部对他内部通缉的通告发到各区站了。
3: 他怎么可能杀自己人啊？
2: 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万一他来找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了，有新任务给你。此人叫陈山，是上公馆科长荒木为的线人。三月初一，他会在理查饭店举行婚礼。你的任务是婚礼当天进行行刺，但只可伤其皮肉，不可伤其要害。
3: 明白。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3: 说。陈山，
5: 你认识他？
3: 我不认识。
5: 就是他在重庆陷害的我。你们飓风队在上海的任务不是锄奸吗？你想办法帮我杀了他。喂，
4: 荒木先生，我有份礼物想送给你。
5: 你是谁？
4: 如果你对我的礼物感兴趣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5: 那什么礼物啊？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迎接你们，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空间还有1,200米到终点。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

0: 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哨，稳球端边，他祝福刘点汗，针对力道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赋，直接拉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4: 五六七九，手扶提胸穿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开幕，万钢出席并致辞，王晓辉出席，施晓林、贝坦索斯、熊继军致辞。
1: 告别零散改造，体系化推进城市更新，各地聚焦民生改善、产业活化、生态提质，落地一批重点示范项目，为老城换新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全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更具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九月三号，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开幕。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

0: 主席万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宾国西班牙驻华大使贝坦索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先后致辞。
1: 万钢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奋斗，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形成了以动力电池引领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融合共生的良好局面。但也要看到，动力电池产业依然面临一些矛盾与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中着力应对解决。要加强基础前沿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动力电池安全水平和环境适应性。要紧抓智能化增长新机遇，推动构建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合新生态。要夯实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提升动力电池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过程管理水平，提高电池材料再利用效益。要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让中国动力电池创新发展成果更广泛高效地惠及各国人民。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宜宾市锚定建设全球一流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总目标，持续完善产业链建设，推动前沿创新，拓展应用场景，擦亮动力电池之都新名片。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连续五年在宜宾举办，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希望与会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耕电池前沿技术，拓展交流合作空间，合力打造开放包容、安全稳定的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链体系，为电驱万物融合共生贡献更多力量。施晓林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国家部委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动力电池发展和应用已成为助力双碳战略实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支撑，正由规模增长向技术迭代、生态重构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我们将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主动顺应“十五五”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趋势，以本次大会赋能产业建圈强链，在各方支持下加强科研攻关，联合企业高校院所，聚焦材料迭代、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开展核心技术攻坚，推动更多新一代技术转化应用，强化产业协作，推动主产区、配套区联动发展，提升智能化柔性制造水平，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畅通回收利用链条，构建全生命周期产业谱系，优化营商环境，做优中试平台、服务机构、产业基金等功能，强化矿产、能源、算力、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营造良好生态。诚邀更多朋友来川投资兴业、创新创造、合作共赢，深耕动力电池产业蓝海，共同开创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贝坦索斯说，动力电池行业对交通出行、能源转型以及各国经济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我们因动力电池相聚于此，也因中西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势头相聚于此。去年，我们共同庆祝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两国在经济、科技、教育、绿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西班牙是欧盟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正逐步成长为欧洲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核心产业高地。一批超级工厂与大型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壮大完备了汽车生态链。西班牙希望成为中国企业的产业与技术合作伙伴，助力中国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同时也期待西班牙企业在中国找到创新、生产、开拓机遇的合作伙伴。熊继军说，动力电池作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既是提高产业绿色低碳水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当前，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处于提质增效、扩大优势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

0: 布，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以实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10:40，万钢、王晓辉、施晓林、贝坦索斯、熊继军共同推动启动装置。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副省长曾洪阳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奇瑞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做主题发言，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做主题发言，并发布动力电池创新技术。现场启动了电池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行动和国道318四川沿线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开幕式前，万钢、王晓辉、施晓林等参观了动力电池应用成果展部分展区展位。9月2日下午，施晓林会见了贝坦索斯等参会嘉宾。开幕式后，施晓林、贝坦索斯等出席了西班牙国家馆开馆仪式。省领导田庆莹、杨兴平，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领馆官员，各十州党委或政府、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中管企业负责同志，院士、知名专家学者代表、行业协会和相关产业企业代表等参加。
1: 2022年以来，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连续落地宜宾，带动当地动力电池产业产值从不足20亿元成长为千亿级产业集群。开幕式上，动力电池前沿技术的发布与一批标志性项目官宣启动，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作为全球动力电池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全、国际化程度最深的行业标杆盛会，国际化与引领性是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作为主宾国的西班牙也以大会为契机，与宁德时代、奇瑞等企业展开合作。
3: 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集团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菲盖鲁埃拉斯共建的超级工厂，该项目已公布投资额达41亿欧元，年产能可满足约100万辆汽车的电池配套需求。我们希望宜宾萨拉戈萨这一纽带也能成为两国供应商、工程师、技术机构以及人才培养项目的合作桥梁。
4: 我们要让中国的电池技术支持全球汽车产业的低碳化升级转型，让中国的电动车、智能车、电池产业落户到像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经济发达国家，共同为全球汽车行业降碳减排。
2: 今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超过10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会超过一半。产业规模的扩大也对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5: 我们近期呢也在做关于存量的长生命周期的这些电池的应用安全的一些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产业园合作，能够带来一份标准，希望通过这份标准能够先行先试，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安全的保障。
2: 会上，电池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行动、国道318四川沿线零碳运输走廊建设也同步启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超级充动力电池技术、高比能混合固液电池技术等8项2026动力电池创新技术，为产业绿色发展和技术迭代指明方向。
6: 我们将会从现在的液态锂离子电池到固液混合电池到全固态电池，这是一条必经的路线。那么我们人工智能革命即将改变电池的研发范式、生产方式和使用模式。未来5年，使电池设计转向基于人工智能的研发平台的关键窗口期。全固态电池是技术难度很大的，那么它的技术突破高度依赖我们人工智能的研发平台。
2: 与大会同步开启的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展览面积50000余平方米，吸引宁德时代、比亚迪、特斯拉、法可赛等205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展。8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下一代动力电池、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品。
7: 大唐 EV 这款车搭载了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就是闪充加二代大变电池，然后最长续航里程的话能够达到950公里，可以实现就是说9分钟充好。
8: 它载重200公斤，它和我们的消防水桶啊，它组合在一起啊，它就可以直接参与森林的防灭火了。它能够同时能够实现四级链条，一个飞手，一个遥控器，同时操作四台载重量啊，就能够达到600公斤。
9: 我们今年带来两款新的飞行器，一次参加动力电池大会，主要是更新我们的电池产品，让我们的这个飞行效率更高，然后飞得更远。
2: 接下来大会还将举行8场专题会议，围绕全固态电池、电池回收、储能商业化等热点开展深度研讨。

0: 全球技术资本人才资源，建圈强链，完善产业生态，书写西部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答卷。
1: 城市更新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四川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标志着全省城市更新告别零散改造，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各地聚焦民生改善、产业活化、生态提质，落地一批重点示范项目，探索差异化更新路径，为老城换新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德阳主城区南部曾聚集了服务中国二重、东方电器等重点工业企业的配套厂房，是德阳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发展，老旧小区、低效厂区等存量空间集中的状况，让这里成为典型的工业锈带片区。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这里正在加速重整，围绕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功能提升、融合发展原则，片区布局11个重点试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工服配套、商业开发、产业与人才安居4大类。
3: 总体的施工进展情况大概在70%左右。通过我们的特色化的街区打造、非标商业的植入，能够活化整个片区的青春活力和消费活力，将金信片区打造成为一个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2: 原本令城市头疼的工业锈带如何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下焕发生机？作为全省唯一的城市更新模式创新试点城市，德阳将金鑫片区列为3大重点示范片区之一，率先探索城市合伙人更新新机制。
4: 我们作为城市合伙人，与政府一道、政企协同、三级联动，开展了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政府负责整个片区的统筹，给予合伙人以及进入片区的产业方与政策支持。作为合伙人呢，我们实施了整个片区的商业运营和资源导入，推动了它从工业的一个锈带到商业锈厂的一个转变。
2: 达州瞄准老城核心区的突出痛点，系统推进老旧片区改造、危旧房升级和生态空间打造3大重点项目，同步发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利用湘渝铁路两侧闲置土地改造更新后的达州城市运动公园2期，让闲置空地变身集休闲、运动、生态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为周边居民生活增添绿色福祉。
5: 形成了很多利于老百姓锻炼的一些设施，有乒乓球、网球、足球，我们那些老百姓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6: 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是围绕铁路与城市共生的核心命题反复推敲，然后确定我们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公园里面建设了贯穿东西的健身步道，使整个西城片区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绿色大道。
2: 在改善居住体验方面，达州通过央地协同的更新模式，城片区推进老旧小区风貌提升和功能完善。目前花溪、汉兴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施工已完成，将在近期完成竣工验收，
7: 彻底整治了管网的老化、消防设施的缺失、线路杂乱等问题，系统完善给排水、供电、照明、环卫、绿化、停车、适老化等设施，同时也让原本老旧破败的片区变得整洁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重点推进4号头等多个片区的更新改造工作，切实提升老城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四川将重点推进构建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格局，激发城市活力与创新动能，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水平等7大任务，谋划城市更新项目9800余个，总投资近1万亿元，包括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5.9万公里，通过唤醒存量空间活力，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8: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开展红色课堂、老兵进校园、文物捐赠等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今天在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中心小学，同学们齐唱抗战经典儿歌《只怕不抵抗》，重温抗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红色故事。

0: 中市南江县实验中学通过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回望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感悟家国情怀。雅安市禹城区实验小学邀请抗战老兵进校园，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
1: 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背后，都是艰苦的革命岁月，承载着先辈们的热血与信仰。
2: 我将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树立远大理想，传承红色基因，自觉爱国，立志求真立行，用实际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0: 昨天，四川省剑川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文物捐赠仪式，川军将领李佳玉家属将十只银杯及十只配套银杯盘捐赠给剑川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公众展出。
3: 与普通祝寿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句“胜利在望”，因为这个时间是1944年，日军的败象已现，作为对一个美好胜利的憧憬。李佳玉将军把这个吉祥话写进祝寿词里边，铭刻在这个银杯上面。
4: 它更能体现就是在那一段历史，在历史长河里面，在那一段历史节点上面，一个军人对于抗战必胜的这种决心。
5: 吸取抗战致命血魂的精神，让我们国家的这种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这种民族精神就能够代代相传。
6: 持续深耕王家贡米航天育种创新，聚焦种质资源筛选与品种迭代升级。今年，广元市昭化区创新推行本地政绩选育加海南南繁加代模式，打造南北接力、一年双季的高效育种体系，破解了传统水稻育种周期长、性状稳定慢的痛点。目前，首批海南南繁回迁的航天育种水稻材料进入成熟采收期，田间收割工作稳步推进。
7: 在广元市昭化区王家贡米航天育种试验基地，经过南北两地接力培育的1600余份航天育种材料已陆续成熟。科研人员全程采用人工收割、分株采收的方式，精细完成稻穗甄选、分类收割、编号装袋、规范存档等工序，确保每一份育种材料完整独立，数据精准可溯。
8: 全程采用人工收割、单株单收、单株脱粒、分类储存。这么一套规范操作下来，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育种数据的真实性，为后面品种选育、鉴定和审定提供真实依据。
7: 自2020年王家贡米搭乘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完成太空诱变育种以来，当地持续深耕航天水稻种质创新，选育出上千份优良航天育种株系。当前正在收割的这批南繁回迁的王家贡米材料，在保留其软糯香甜、品质优良核心特质的基础上，抗病、抗倒伏、耐高低温等抗逆性能与风产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
9: 通过目前看来，我们的材料有1/3基本稳定，可以作为我们的示范种子，做我们育种的优选材料。下一步，我们的航天育种材料还要继续在海南加代繁殖，给明年试验种子工作奠定基础。
7: 在科研选育优质水稻品种的同时，示范推广工作同步推进。今年，广元市昭化区在辖区清水镇、莫滩镇以及绵阳、巴中等周边区域布局航天水稻示范种植基地，示范种植总面积70亩。
10: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八手快报。
0: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级财政近日下达寄宿制学校建设补助资金10.7亿元，支持19个初中、32个高中寄宿制学校项目建设，扩大中学优质寄宿资源供给。资金主要用于学生宿舍和食堂建设，以及盥洗、卫浴、饮水、洗衣、明厨亮灶等设施设备配置，切实改善学生寄宿条件。
7: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学院暨华阳街道小区治理学院正式揭牌开班。学院开发了11个主题、77门精品课程体系，覆盖党建引领、矛盾调解、阳光共治、多方协同、物业履职等核心领域，将一线高频难题实战工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体系化课程，为超大城市

0: 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探路先行。日前，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监测成果，红外相机捕捉到四只雪豹在残雪复岩的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是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画面，说明保护区已具有稳定的雪豹繁殖种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通性达到较高水平。明天上午9点，四川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主会场设在眉山洪雅，多路记者将走进乐山、宜宾、巴中等地，展现全省各地开镰收割的丰收盛景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效。直播将在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微博号、四川新闻频道、四川乡村频道播出，省内多家市县融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九月，川西高原逐渐褪去夏日的热烈葱郁，换上清爽雅致的秋装。松潘雪宝顶垭口也开始迎来全年的最佳观景期。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漫步高原，感受自然之美。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

0: 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滚地龙啊！
1: 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
0: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
1: 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怎么弄？抢？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0: 炸过鱼没有？
1: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你说炸人呢？能炸鱼就能炸人。 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前，这个高科技就是没有。嘿，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的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很棒。

0: 落在这个位置，
1: 还进？你拿什么不拉好？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去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畜生。

0: 管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清江两岸，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事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嘛。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0: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1: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裴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裴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他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2: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0: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3: 于是老两口来了裴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0: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2: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1: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2: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哎，
0: 以前是不能，
3: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0: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0: 布让人绞了？哎，走，先看看再说。
4: 陈队，马队。哎，
5: 球队。
6: 哎，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他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想让我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2: 帮我把枪留一下。
3: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早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送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6: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7: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

0: 他经验丰富一些。行，那先回去再说吧。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嗯。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嗯。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嗯，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
1: 嗯，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
4: 嗯，
3: 我去看看。
4: 李田是吧？
3: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嗯，马队长，我见过。
4: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4: 这什么情况？
7: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

0: 是在干什么？
1: 他在床上。
0: 第二天在干什么？
1: 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2: 去哪里了？
1: 还是不行啊。
3: 哎，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1: 我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1: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1: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0: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3: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0: 行，那你休息一下。
3: 啊。
0: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4: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5: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
1: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2: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1: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2: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3: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4: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4: 我不知道。
0: 棉服？
4: 不知道。
0: 报纸？
4: 不知道。
0: 皮箱？
4: 不知道。
0: 床垫？
4: 不知道。
0: 编织袋？
4: 我不知道。
0: 纸箱？
4: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4: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4: 不知道。
0: 在外地？
4: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4: 不知道。
0: 在城市？
4: 不知道。
0: 在山里？
4: 不知道。
0: 在水里？
4: 不知道。
0: 在土里？
4: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

0: 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3: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
5: 记录，
4: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3: 不客气，继续说。
4: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

0: 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0: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啊，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买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着点儿，疼就退了。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嗯，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了？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进。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啊。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5: 小顾，
6: 对，
5: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6: 是的。
5: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7: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4: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5: 我讲的是真的。
4: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5: 好嘞。
2: 新铺的路啊。
5: 是啊。
2: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啊。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0: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4: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5: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新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

0: 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1: 郭，哎，杨兄，哎，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2: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3: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
3: 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走走
3: 走走走。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4: 秦总，
2: 哎，老秦总，
3: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见面，
2: 当然记得。
4: 哎，
2: 好好，
4: 国柱，国柱，
2: 好好好，
4: 这边坐，
3: 这边坐，
4: 哎，这边。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3: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3: 坐，国柱，
4: 坐吧。
3: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2: 好好，
4: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3: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5: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4: 那怎么可能呢？
0: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3: 秦总，我先讲两句。
1: 嗯，
3: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来，秦总。
5: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3: 来，
4: 辛苦
0: 辛苦，
4: 来辛苦，
0: 碰一下碰一下。
6: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开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了喂。
4: 好好好，唱的不好啊，
0: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3: 就是的就是的。
4: 哎，见笑了见笑了。齐总，十三，
3: 秦总，
0: 杨队，
3: 坐坐。
0: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3: 什么时候回来呢？
5: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0: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可是这个。

0: 杨良还是没有下文。
1: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0: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2: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1: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3: 老顾，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4: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5: 哟，
6: 你好。
5: 哎，老齐，
6: 干什么去？
5: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6: 明天你闲不闲？
5: 明天闲的呢。
6: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5: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6: 好，
5: 好，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
1: 我报的。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齐校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我，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你们全
3: 是煤气。你们那边是什
0: 么？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0: 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5: 住在行长家吧？
6: 五楼，
7: 这是行长家，
8: 好像是五楼的。
7: 不过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9: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5: 我要进去。
3: 哎，
5: 让我进去。
3: 哎，不能进。
9: 干什么的？
3: 不能进啊！
5: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4: 凶手呢？抓到没有？
9: 哎，你是谁啊？
4: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9: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4: 草包，
9: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9: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4: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4: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9: 你叫什么？
4: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9: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6: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9: 这是鞋底的花纹
8: 哦，
9: 两边。
8: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9: 好
8: 啊，好，
9: 谢谢了啊。
8: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9: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0: No.
1: 队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长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想不想？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啊，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6: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2: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

0: 脚不干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那坐会儿吧。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3: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你什么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4: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 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中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4: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3: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4: 对。
3: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嘉欣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6: 金柱，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

0: 全面支持。晴川，加油！
1: 哎呀，师母，
2: 晴川，
1: 吴老师啊，
3: 来了，
1: 来了！
3: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1: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3: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1: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哎呦，谢谢师母啊！
3: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1: 哦，
3: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1: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3: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3: 连，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3: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那挺好，就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1: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0: 啊。
1: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0: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2: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4: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5: 哎，
4: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5: 好嘞。
3: 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6: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0: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4: 没有人要下呀。
2: 没有，
4: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4: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2: 这就要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1: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跟你爸。
1: 好。
1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1: 那今天呢？大家
1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1: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7: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3: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8: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3: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7: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1: 说，嗯，
7: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3: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0: 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4: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5: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5: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5: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6: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5: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6: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 这个贾登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5: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6: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6: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5: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1: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个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顿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建立试验方法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清单。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议，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2: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 按照它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3: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1: 当时是我们宋家寿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首长是武慎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

0: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11呢啊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2: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3: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叫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师大概是30个人。
1: 为了承担656公号，就爆轰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爆轰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3: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轰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爆轰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4: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室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实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爆轰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2: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 对于全体参事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万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事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5: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2: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万多名参事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事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6: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7: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3: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呢，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开关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呢被子上还是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冷。
2: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3: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又苦又酸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 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过去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有苦有涩的。
2: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载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6: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2: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4: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2: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8: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记得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2: 时年28岁的杜湘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登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0: 去看了看，那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功耗以外，还有一些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1: 本来就是一个啊，真气弹的，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吗？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0: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2: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狂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3: 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镜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有没有很笑的，就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4: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5: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2: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4: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2: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5: 东风借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心如火，壮志如铁。
2: 氢弹原理试验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 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6: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儿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7: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氮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2: 第一颗空投氢弹

0: 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3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举。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伞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这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下里面嘛，伞下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想，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螺泰痕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0: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3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1: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0: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的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

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

0: 试验场去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 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 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
1: 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七二六”的轰六架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
2: 向着靶心飞去。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怎么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 大伙儿也搞不太清楚，就是那议论的。
1: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那个总理就问了，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说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Go。 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了。
1: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2: 汽车开到抱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抱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1: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那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功劳。
3: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

0: 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
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举起你们，走！
6: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7: 我们是一个整体。
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6: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9: 东面战场方面还有1,200米道路。
6: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0: 对表，
11: 好，
1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功，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至思曰：“祝

献祭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元首，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秦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8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允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允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允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允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允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允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允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3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2: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3: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 1956年11月，郭允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允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4: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飞行研究。

0: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颖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1: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0: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颖怀却十分乐观。
2: 这个郭元璋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沉着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的去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体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里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闭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0: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颖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2: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兴前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才打。
3: 22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试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试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试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试验做得很成功。
0: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颖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颖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4: 那天呢，我们正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进了房间呢，就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5: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4: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鞋不好说多大， 他到底怎么大学不好预估的。

0: 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2: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永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3: 我们一个同事啊，网上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档子啊，看见郭永怀给带着几位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挑了一个凯歌牌的。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4: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5: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6: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伊尔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

0: 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1: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0: 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2: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也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0: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3: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岸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干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干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干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前指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

0: 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1: 八月下旬，王干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2: 王干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干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开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问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0: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一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2: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干昌、陈开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0: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2: 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干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0: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2: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玉明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

0: 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想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民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2: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在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也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1: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3: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1: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4: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1: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5: 府南平者，是也。然后吴庚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殿，曹丕称帝，凡

0: 事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在何世彦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2: 他去福州又去看那个所以结果陶曙兴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所以他就有见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叫好高好高，说明这个事业成功了。这相当理想。
1: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3: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姆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

0: 唱了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斯腾湖，波斯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像许多有的到他修改的时候，我这里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就是悬空的，就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1: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

0: 以邓稼先和渔民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十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1: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太远，因为这个，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的。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渔民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渔民、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

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传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顶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

0: 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

0: 有些呢就种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就种，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1: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0: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1: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2: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1: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1: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3: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保护的一个风险。
1: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1: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4: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1: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4: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1: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

0: 前面呢就是大蜀王了。大蜀王是在宋朝的时候，他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他为大蜀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他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7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就是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蜀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哦，
1: 而且它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1: 这个小的好可爱，它现在好几个。
3: 你看，
1: 对，
3: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4: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夜览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进入我们夜览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览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1: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5: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1: 大家好，
7: 大家好。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呢，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1: 对，我

0: 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1: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2: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七十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那些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的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炉。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炭，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

0: 口汤边上。
1: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1: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
1: 咸的
0: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2: 甜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3: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1: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4: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4: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3: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4: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4: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4: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康沃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4: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4: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4: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4: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3: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5: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6: 手工的。
1: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5: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1: 这是南方的，是中国的。
5: 我们这个藏袍是中国来的，
1: 对吧？
5: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7: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7: 对，
1: 好。
7: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7: 这个。
1: 能见到，
7: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骨就吃它的这个人皮。啊，
1: 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7: 你看这到处都是。

0: 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0: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0: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1: 1、2、3。
3: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员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尤其是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1: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系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藏。我是鼎湖三藏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藏的季风禅浴霍元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一个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复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去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绿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0: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1: 找什么？
0: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2: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0: 我们鼎湖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3: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4: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0: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
5: 108，
0: 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6: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2: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2: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1: 美。
2: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别害怕，它们只是蜂箱。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哦，我说我看电视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地上那个蜂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这下你好赔。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

0: 就好办多了。
1: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哦，红上班。
0: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1: 迷糊就是那个方法。
0: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2: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3: 真是好蜂蜜。
2: 对，
1: 那个蜂蜜啊，一般他来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坨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
4: 过上了好日子。红
1: 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0: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2: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1: 嗯，有格子树。
2: 为什么？
3: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的，
1: 跟果子一样。
2: 啊，是这个。
1: 哎，它又叫拱桃。啊，对。
2: 你种了几根树？
1: 会了，不少，3000多棵。
0: 拱桐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5: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2: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5: 平时的话，这些小猴都非常顽皮的。啊哈，嗯，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猴它特别顽皮。
2: 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5: 不会的，金丝猴挺温顺的。哦，哎呦，
2: 他们老是抓我。
5: 你看你把手攥着哈，他就会抓你的手。
2: 对，
5: 你把手张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嗯。哇！哇！这个金丝猴挺温顺的，你别怕。
2: 我不怕。
5: 你抖，生气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
2: 好，
5: 我们大木场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在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

0: 他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他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侯，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侯王。这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1: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2: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1: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2: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2: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1: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3: 这个是我们8日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1: 哇，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3: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茶，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4: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心。
2: 这可以，
4: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也有心。
4: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2: 这个，
4: 这个可以。
2: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1: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5: 你要烧到150度，只有80度的锅温，还能开直通茶。第一道是杀青，要烧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道工序了，揉捏。

0: 人人家在他做坟地太阳，
1: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0: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年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亭采茶，怎么叫他走，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1: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0: 有，我一年接待一万多人呢。
1: 一万多，那厉害啊！
0: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了，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3: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2: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4: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2: OK.
3: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4: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0: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1: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0: 回甘，
1: 那种回甘，对，
0: 口能一点点是甜点的。
1: 对，
3: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1: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0: 我们来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我为他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3: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吧。

0: 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1: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2: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象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马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0: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哇！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0: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0: 啊，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0: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您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0: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2: 就给他自己
0: 呢。哇，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1: 他的手很软，
0: 对，
1: 特别好。
0: 还吃吗？
3: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1: 好，
3: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3: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3: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这种
0: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5: 对，砍下去。
0: 啊，可以啊 ，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0: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an angle of 45 degrees.
3: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其实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3: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0: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3: 全世界范围内，黔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鹧鸪鸦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古埃及的之前，前金狮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以前嘛，因为云鹧周围呀都是密林覆盖的，藏有猴子喝水呀，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0: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

0: 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1: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1: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2: 共处在这个目的。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
5: 好。
2: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5: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4: 你中文讲得很好，
5: 谢谢。
1: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2: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6: 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6: 对，这很软，有弹性。
2: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1: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6: I'm at the Fan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7: 真的非常好看，真的。
1: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5: 郑老师，哎，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
8: 不知道，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5: 半个小时，嗯，好。
8: 从2023年开始做造云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凤头鹰啊？
8: 凤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5: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8: 黄鱼。
5: 黄鱼。
8: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

0: 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什么来着？来，来自塞尔维亚。我是在魔芋院的，我是一言。
0: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1: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
2: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0: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吸引一种鸟，还是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0: 记录它们下蛋，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0: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 2 3 4 5 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0: 去那个屋是吧？
1: 去那个屋。
0: 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0: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0: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
0: 哇！
3: 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不会。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晚霞。这样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2: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1: 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0: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不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3: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2: This is all white.好滑，
3: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常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3: 颜色不会变。
1: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5: 黄鱼来了，
1: 有欢迎吗？他们
3: 好，谢谢你的欢迎。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3: 谢谢。
5: 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6: 对，你说真的挺好吃。
0: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7: 好的。
0: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7: Hi, Mata.
3: Can you help me?
7: Okay.
3: Thank you.
7: Okay, this way.
3: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7: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7: Yeah, it's a camera here.
3: There's
7: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like the club. Yeah.
0: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7: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7: Grab the rope here. Okay.
3: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7: Yeah.
3: Okay.
7: Slowly. Okay.

0: 开开你。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1: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0: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1: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2: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2: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1: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房。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跟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数组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哎，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4: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

0: 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1: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1: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3: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1: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3: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3: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书上？
1: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3: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0: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点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小心点，这里比较滑。
0: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1: 拍到的什么？
4: 主任认真看啊。
3: 这啊。
4: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3: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所有的活动不是随任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3: 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等会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0: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7: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6: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8: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0: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3: 哎，登记对吗？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9: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3: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10: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6: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3: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6: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3: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0: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2: 好，
0: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2: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3: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吃
3: 没问题，
1: 不用猪还是炒？
3: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1: 好，
3: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哎真的
3: 可以吃了。
2: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2: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2: 是。
1: 好吃。
2: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2: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2: 以我们的宁夏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4: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0: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5: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0: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5: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0: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全苞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1: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0: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只有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1: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0: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1: 一天。
0: 它是边吃边拉。
2: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哎，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哇，这么大一坨。
1: 对，
3: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对，是的，
3: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4: 8.5 6.2。
3: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 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2: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3: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2: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3: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5: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这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5: 对，
3: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2: 因为热爱很好地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3: 来吧，
0: 来喝吧，干了干了。
2: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1: 张志龙，你好。
6: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1: 你好，你好，
6: 欢迎你来我们刘家营。
1: 谢谢。
6: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1: OK。
6: 老杨，
7: 炕子上。
0: 防火还是注意的，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6: 好，发个围腰子吧。
0: 搬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6: 皮黑配裙子啊，
8: 这是下水桥。
1: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

0: 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个实习生。
1: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0: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2: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3: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0: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中，对对
0: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现在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3: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2: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0: 滕老师你好。哎，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4: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源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看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0: 为什么
4: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0: 它不会动。
4: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0: 65.4，
4: 骨折长度
0: 43.9。
4: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主要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2: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6: 马特老师，来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0: 哎呦！
6: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0: 它很漂亮，小的。
6: 最初的这种熟毛褪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0: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6: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0: 真的？嗯。但为什么它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6: 它有可能是说下雨，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2: 白水江保护区食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0: 这里这个是什么？
7: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2: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0: 它代表上身。
7: 对。
8: 它也是一个神的化身，
7: 它也是神，
8: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7: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8: 啊。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0: 对对对对，
8: 你也来感受一下。
0: 好，可以。
2: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0: 真不容易啊。

0: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1: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斑纹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2: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嗯，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大熊猫，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3: 谢谢。
1: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3: 你第一个吧，我张姐。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太累了。
1: 我饿了。

0: 高兴。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让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啊啊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在世界的角落。

0: 我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对标，
3: 好，
2: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波，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三伏天里成都的气温逼近40度，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一双晒成两个颜色的手臂说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呢是外卖骑手华姐，她的手她自己也笑了，因为她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衣袖边缘啊，是看得出她本来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姑娘，但是呢她手臂被晒得又黑，黑白分明。其实像华姐这样的肤色这样的变化的人有很多，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是闪送专员，是快递员。当我们在空调房里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清点屏幕，他们呢顶着烈日穿行在车流和人海之间，把一份份餐食一件件包裹送到大家的手里，一单单的配送，一程程的赶路。这群在热浪当中奔跑的女性，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1: 她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2: 哎，喂，你好，您外卖到了。
1: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3: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1: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4: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0: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1: 衣服咋湿完了？
2: 老湿了，已经。
3: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1: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0: 这群。

0: 三伏天，成都热浪奔涌，气温逼近40度，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临近正午，行人寥寥，恰是配送午餐的高峰，骑手们正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哎，喂，你好，这个嘛，这个树叶生青草是吧？好，拍一个照片，拍张照片，对吧？是您的吧？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哈。啊，拜拜。好，快快快快，潮湿了，潮湿了，快快。
0: 他叫陈春华，身边人都喊他华姐。
1: 又要等一个。哎呦妈耶！
3: 这天气热吗？
1: 热呀，咋不热呀？热，热也要干。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完成了就提前下班，完不成接着干，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有目标。不管干什么行业都是，送外卖一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宝妈，我有两个小孩，我可以同时兼顾我的家庭，并且我一直认为京东这个有上升的空间，因为我的学历也是专科，我感觉可以从基层慢慢往上走一点。
0: 华姐成为京东全职外卖骑手一年，便完成了从青铜到王者的蜕变，是辖区里名副其实的明星骑手。
1: 啊，喂，您好，我是京东全职骑手，您外卖快到了，您没有写几栋，您是具体几栋呢？就像刚刚我在送餐的过程中，客人根本没有写清楼栋以及单元门，那么我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提前给客人沟通，那么我在停车去送餐的过程中，他就不会浪费我的时间。跑单也需要很多技巧，
0: 利用红灯间隙匆忙补水，确认订单信息，这些动作早已刻进华姐的肌肉记忆。
1: 哦，超时了，快！哎呦妈呀，电梯是坏的哟！五楼。哎，喂，你好，我京东全职，您外卖到了。那我给您放到这个纱窗下面的地上，您看可以吗？不是，你这个门口。好的，再见啊。
4: 我们刚才跑的都是跑着上来的，都要这样吗，
1: 小姐？对，每天都是这样跳下来的，我都是跳的。
0: 来。配送速度是华姐的硬核实力。骑行赶路，脚下生风，随行采访的记者常常跟不上他的脚步。
5: 每一单就是跑着送吗？
1: 每天都是这样的，
5: 抢时间。
1: 对，抢时间。
5: 哎，我天天看你的汗水，
1: 这正常的。那平常上个气楼上下2分钟都搞定了。
5: 先要接单要走吗？
1: 哦，对，手里有单，我还要去取餐，还有还没有送呢，还要去取。
6: 每个人送餐都习惯不一样，要我的话，配送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会优先送哪个，把哪个餐就提前放到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优先送我就优先拿。这样的话，也许一个餐节约2秒钟，但是我整个过程中就节约很长时间。
0: 华姐说，酷暑难耐，不少市民不愿顶着高温出门就餐，外卖单量跟着往上涨。这2秒钟听着不起眼，可他每天在线8小时，至少跑6、7十单，零零碎碎省下来就够再多跑好几趟。一年跑下来，辖区里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电梯最难等，他心里门儿清，手机导航都很少用得上。
5: 你对这每个地方都很熟哈、
1: 啊？对，一般是不看导航的都。
5: 哦，你是只跑进周围吗？
1: 哦，我的区域在这方圆3、4公里。哦，我们是会划分的很细的。
5: 每一单限时多少呀？
1: 时间吗？
5: 嗯。
1: 哦，他会根据距离来测算你的时间，嗯、差不多给的都够。
5: 都够哈、啊。
1: 对。
5: 但我看你基本上跑起来了。
1: 你送的越快，他派单会越好一些。送的快了，就可以多接点单嘛。
6: 不想自己走太多弯路。

0: 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会复盘一下自己今天去了哪个小区，还有就是昨天有一个小区我不太熟，我会把这个订单发到我们的一个群里面，有跑那个区域的兄弟他就会给你说从哪个门进，这也是节约时间的方法。
1: 花姐说，路可以跑熟，时间可以算准，但有一件事再老练的骑手也左右不了，卡餐。商家人手不够，订单一下子涌进来，餐出不来，骑手只能原地干等，配送节奏全被打乱。
2: 是你们每一单想准时，还是想给客户一个好的体验？
0: 肯定了呀，因为是服务行业，我一直都在干服务行业，我感觉别人只有点餐你才有机会挣钱，肯定是态度第一嘛，服务第一嘛。嗯，不能因为这个单子不好送我就说啊我在那儿就是说抱怨什么的，我不会的，我从来不会的。你有运气差的时候，送不好送的时候，肯定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嘛。
2: 运气差的时候有遇到过？
0: 一口气干了5个6楼。
2: 5个6楼？
0: 对，
2: 就是高温天气。
0: 是的，前段时间，但是时间不紧就慢慢走上去，自己调节一下就好了。哎，你好。哎，叔叔，给您。
3: 谢谢你。
0: 好，再见哈。
3: 好，再见。
0: 好的，拜拜。其实每个骑手大家都不愿意超时，但是有诸多因素在里面，有的时候不可控嘛，就超了也没办法了，也希望都是大家相互理解吧。
1: 午后2点送完五高峰的最后一单，华姐才得空吃口饭。这个点儿也是骑手们扎堆吃饭的时候。
4: 一直都是给你点过来吃饭？
0: 对，他们给我们有优惠的，我们骑手过来10块钱随便吃。
1: 华姐告诉我们，选这个点吃饭，一来便宜，二来五高峰刚过，正好能歇口气。
0: 妈呀，你2个小时你干了40单，150哦，凶啊！
1: 用餐间隙，骑手们也会相互交流。受工作节奏影响，大伙儿往往几分钟就解决一餐。这般风卷残云的吃法，早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0: 我今天不行啊，那个小伙子
4: 好像
5: 是老大。
0: 我今天不行。
5: 居中豪杰，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一般男的比不他，你说
7: 他是我前辈，虽然说我比他大点，但是好歹他是我前辈，凶得很。
8: 每天都要冲榜一，多厉害呀！
7: 他跟人开飞在送餐一样。
8: 我们一直在后面使劲连，连不上，
9: 追不上他呀，
8: 追不上
9: 他。
1: 在同事们眼里，华姐不怕吃苦，脑子活，善于沟通，辖区路线更是烂熟于心。靠着这份韧劲儿，她的单量在站点一直排前头，还当上了小队长。
4: 我看你还是推着他们吃。
0: 下午的时候单子还是挺多的，因为有点饮料的呀这些，我们待会儿上线的话还可以接一包。每个人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他每个人的经济压力都不小的。有些人虽然在抱怨这个外卖不好，可以不好可以选择另外的岗位，为什么你还在坚持下去？那就证明现在这个外卖行业虽然说比不过前几年刚出来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跑，努力跑，每个月6-7千块钱还是有的。
10: 群里面像哪个骑手抱怨啊那些，他看见了他也会第一时间去安抚一下骑手，以他自身作为表现嘛，就是提醒这些骑手。所以说我们现在站点的很多男骑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超过华姐。
1: 华姐说，干哪行都不容易，但跑外卖这件事，多跑一单就多挣一单的钱，踏实。说完，她戴上头盔，拧动车把，又上路了。
11: 最近下午的那个配送费涨了，所以说我愿意跑下午。平常下午3.2块，现在下午有可能是5块6块。
1: 午后烈日灼人，可这个点配送费高一些，华姐说，顶着晒也要跑。
0: 一般走到3楼的时候给客人打电话，他提前出来，这样的话不耽搁时间呀。
2: 这种小区可以自己选择吗？比方说我可以选择不跑的。
0: 不可以，我们的系统是有派单也可以手抢。你不跑他不跑，大家都不跑，那人家老小区的就不能吃外卖吗？总得有人要跑。
1: 当然路上不全是奔波的辛苦，也有不期而遇的暖意。
0: 去年成都的夏天在下冰雹，有一次我往到肖家河一个小区送，因为刚好是冰雹下得很大，我走到一个涵洞的时候，那个客人就给我发了一个私信，他说你不要着急，超时就超时，我已经给你们的客

0: 我说过这个问题了，不要去惩罚他，当时那个泪水直接就掉下来了，知道吧？真的是感动得很啊。
1: 陌生人一句不急，超时不要紧，华姐记到了现在。被善待过的人更懂得善待别人，如今跑在路上看到路面破损，他便充当起移动摄像头，随手拍下来传到平台，为市政隐患排查尽一份绵薄之力。
0: 荣成骑哨沟通群，就是把这种路面的破损的问题直接发到群里面定位，他们就会收到，就是很快的时间会把这些故障啊给修补了。
1: 穿过一二环的人潮车流，掠过老街巷的烟火喧嚣，绕过一栋栋高低错落的居民楼宇，疲惫时华姐拐进社区暖心驿站歇一歇脚，喝口水。
0: 酱骨茶，他们每天会现熬，就是给我们骑手准备，还可以坐这儿休息。哦，对，这个是街道的，街道专门给我们骑手提供那个休息、清凉地方，这些都可以在这儿吃饭。
2: 哦，路过的话就来。
0: 哦，对对对对，就是充电呀、休息呀、吃饭呀，还有就是喝水啊，都是免费的，有冰块，还有给我们冰块都有。
1: 傍晚六点，华姐准备收工。这一天他完成了预先设定的接单目标，而这份成绩的背后是黑白分明的代价。
3: 所有晒黑了，
4: 有，你看吧，两个颜色了，两个颜色了，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这个是前两天因为没盖住晒成这个样子，三个颜色了。但是几乎每个骑手都是这样的呀，这才证明你干活了嘛，没有偷懒。
2: 家里都是你做饭吗？
4: 哦，对，以我为主，我做饭，我老公刷碗而已。啊，分工明确，他做饭不好吃。
2: 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呢？
4: 在酒店做财务。
2: 他的时间稍微就没有你那么自由一些。
4: 他的时间的话，一般集中在上午忙一会儿，平常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出去做一下兼职。嗯。
1: 华姐老家在河南漯河，和丈夫是高中同学。2015年，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两人便留了下来。2021年，华姐生下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夫妻俩一起拉扯。眼下孩子放暑假回了河南老家，晚餐就简单多了。
0: 哎，你别忙死了，你猜我今儿跑了多少单啊？
5: 跑多少单？
0: 跑了70多个了，用了8个小时不到。现在马上能上榜一了，待会儿出去加会班。
5: 他这个算是付出蛮多的，他很少抱怨。嗯。他只会平常就。哎，回来又告诉我，我今天又榜一大哥，他还是比较乐观。嗯，
1: 丈夫心里清楚这份工作多辛苦，心疼但更佩服。他告诉我们，别看华姐平时大大咧咧，好像什么事都扛得住，但风里来雨里去，她也有疲惫和脆弱的时候。只是啊，那些柔软的一面，她从不轻易示人。
0: 主要来自于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不想这么要强，哎，说我跑得很凶，说我是女汉子什么的，我不想要这些称谓。但是所有的人理解不到，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包括我是正在拼的年纪，我这个时候不能停下来。在我保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我不生病的情况，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1: 华姐说，她不是什么女中豪杰，也没有想过当什么榜一大哥。他只是想每天多跑一单，家里就能宽裕一点。
0: 你在干嘛？
6: 我跟
0: 着爷爷。哎呀，你吃胖了吧？脸怎么是圆的呀？哥哥呢？
6: 是我吃胖了，是我长肌肉了。
0: 哦，你长肌肉了呀？我看一下你的肌肉，我看一下。
1: 街巷间的奔波，日晒雨淋的辛苦，因为孩子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
0: 难是难了点，但是你回到家看到小孩的时候，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理解我每天在外面跑单很辛苦，他们也会在我早上走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我也会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让家人少操心。反正我感觉只要你付出了，也许你的收获成不到正比，但是它总不会成为负的。我也相信我们两口子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一加一它总大于二，只要你愿意干。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每次看到华姐她都是笑容满面的，其实这个时候她刚爬完了七层楼去送完餐，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但是呢依旧是打满了鸡血啊，笑呵呵的撂下一句话叫干就完了。你看这个话听着非常的实在，而且劲头十足，无论生活给的是烈日还是冰雹，他也用笑容来接着，这种乐观生活的劲儿是不是比任何鸡汤都管用呢？说完华姐的故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位女性，屏幕上的这位叫严小芳，大家看出来了，她是一名快递员。你看她个头不算高，但是扛起大件物品的时候，她的利落劲儿一点都不输男同事，是不是让你刮目相看？但这份利落的背后啊，是每天几百件包裹的搬运，是高温下几十个小区的穿梭，他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扛着大件爬没有电梯的老楼，顶着40度的高温赶路，那支撑他的到底又是什么？
1: 你是跑火人火，停哪停火？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位于成都市的一家京东物流点，所有快递员都已就位，晨光未透，气温却已快速攀升，一天的快件分拣派送工作就此开启。
3: 车辆过来，然后我们值班的同事把货全部卸过来，我们在流水线上就各自负责的区域自己把它捡了以后，然后收枪放到筐子里，然后送到三轮车上，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2: 他叫严小芳，40岁，2025年5月加入京东物流，是这个站点里唯一的女快递员。分拣、扫码、归类，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4: 还要进行分类。
3: 对对对，分类的话就是各个小区，然后集中的哪一个小区集中在一起，我就好一起派送了。不然的话就走回头路了，就浪费时间，要节约时间嘛。
5: 她是挺吃苦的，而且的话挺能干，很多女孩子她不适应这个，本来跟这个物流的这个行业的话就很辛苦，而且你有时候你拿的大货了这些，她要求你上门的话，有很多人她就不愿意上楼，知道吧？
2: 面对小件货品需要足够细心，避免物件遗失，遇上大件货物则对快递员的体能提出了实打实的考验。
6: 那当时来的时候呢，我还有点那个，觉得一个女孩子过来干我们这个工作，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毕竟有重货要爬楼，让客户去打包，体力活呢还是有的，怕她吃不消，知道吧？当时是给了她一个月的一个试用期，就是你先跟着我们师傅先带你跑一下，可能一个月不到，我觉得她就是操作相当快，然后客户也很认可，我们当时一个月不到就给她转成那个我们京东正式员工了。
4: 摆放的话还是要讲究，是吗？
3: 对对，为了节约时间的话，哪个区你要先规划路线，提前在脑袋里面，今天哪些是优先派送的，哪些要上楼的，哪些区域是集中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你会就是你送到后面了，前面的那些又在让你送的话很麻烦，那就耽搁很多时间。
2: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严小芳戴上头盔，发动车辆，一头扎进了扑面而来的热浪里。
3: 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觉得好像都不熟，然后各个压力给你集中到一起，觉得这个东西还能做吗？就是可能觉得你派件儿的话，一会儿又丢了一个，一会儿又找不到，一会儿客户又觉得你好像不太懂他的意思，沟通的不顺畅，可能理解不到，就把东西放错了。
2: 路不熟，跑着跑着就熟了。严小芳的派送区域在高升桥商圈一带，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电梯难等，他心里啊门儿清。
7: 那您送的区域老旧小区多吗？需要爬楼梯的话？
3: 一半一半吧，电梯一半，然后那个一半。
2: 严小芳所负责的片区有密集的写字楼，也有部分老旧小区。写字楼的快件必须卡准上班族下班的时间节点完成派送，而老小区没有电梯，扛着大件爬楼早已成为严小芳的日常。
3: 反正挺累的，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我看了一下。
7: 都要给他们送上门吗？
3: 对，只要家里面比如说他是带小孩的呀，不方便的，有些老人啊，或者是不太方便的，就要给他送上楼。
7: 很热哈。
3: 对。
7: 皮肤打湿完没？
3: 打湿了已经。天热的时候比如说给客户送快递，他们就觉得哎呀你这一个女生送快递有点厉害哦，他们就是每次都表扬你，我觉得也挺不好意思的。另外给他们送的时候都很客气，都会很早就在家里准备一些冰棍呀，或者

0: 果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分内的工作，也是应该做的。然后，但是大家都很好，我就觉得很感谢他们。
1: 严乔芳讲起这些时，声音轻轻的，眼里却有光。那些来自陌生人的点滴善意，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散了她一路的疲惫。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成都某高校的一名教师，两个人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一个在街巷间奔走派件。在她看来，都是靠双手吃饭，都一样踏实。
0: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你这是社会最一线最那个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有这份工作在就有它的社会的价值。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就像别人说的，生活里面并没有那么多观众，可能你更多的面对现实吧。你想干什么，乐于去干什么，就做个人的选择就好了。
2: 大家看啊，这张照片呢是严小芳刚从五楼送完快递下来的样子，她摘下帽子擦汗的一个瞬间，衣服已经湿透了，但是镜头前的她依然是笑容坦然。真正让她眼里有光的，不是能够扛多重的货跑多快的路，而是把每一件包裹准时安全送到客户手里。陌生人的善意，哪怕是一根冰棍儿、一块水果，她都记在心里，却只是轻轻一句分内的事儿。丈夫啊是大学教师，他是快递员，一个站讲台，一个跑街巷，在他看来都是靠双手吃饭的人，各有各的辛苦，也各有各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女性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女性朋友都知道这是防晒衣，所以我猜想她平常一定是一个爱美的姑娘。她大口地喝着冰水，她呢叫严凤珍，是一个闪送员，44岁。你看她这个一大瓶的冰水咕咚咕咚两下就见了底儿了，那是她跑了半天才能停下来喘口气的片刻的清凉。她的脸啊被热得通红，皮肤也被泡得发白，可是她不敢多些，因为下一单已经在催了。
1: 高温之下订单背后是不被理解的职业偏见，
0: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整脸那种感觉。
1: 这群平凡女性的身上还有怎样的闪光点？人世间继续播出。
3: 这一单的佣金大概有多少啊？

0: 严凤珍44岁，逃闪送7年有余。对于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电动车后座的外卖箱里装着一家人的生计。
1: 在商场里面上过班，也是帮过别个小店里头当营业员啊之类的。小店生意不好，关了之后娃儿也有那个大了，上小学了就没出去找工作，就开始跑的闪送。主要是就想到他时间灵活，然后挣钱也能挣钱嘛，然后就觉得还可以，比较适合我们这种要弄娃儿要照顾屋头的。
2: 来，麻烦你看一下蛋糕是不是好的？
3: 哎，完好的。
2: 如果是不着急吃的话，要放冰箱冷藏哦。
3: 我确实下来找苹果。
2: 好，可以了，谢谢。
4: 这一单完了以后就需要等，是吧？
5: 对，需要等。
6: 这种你们分淡季和旺季吗？
5: 应该有点吧。
6: 什么时候稍微要多一点？
5: 应该是天气比较恶劣的时候，单子要多一些。
6: 比方说下雨。
5: 对。像这最近高温嘛，然后中午很多人都回家休息了，然后就没什么跑。现在很多人跑早上和晚上。
6: 那您呢？
5: 我全天跑，
6: 全天都
5: 跑白天。
0: 严姐是平台上的荣耀骑士，可她从来不会掐着点收工。她说跑起来就停不下来，常常一跑就是12个小时。整座城都在接单范围内，长距离跨区是家常便饭，遇上单子多，午饭在路上对付一口，晚饭也是。
4: 哎，你这是个啥子包呢？
7: 装电子产品和文件用的。
4: 哦，你们专门有个那个包哈？
7: 是的。
1: 一般都是送文件呀、证件啊、药品啊那些比较多，超重单像酒水啊之类的、水果之类的还是比较偏少。
2: 然后需要放在包里面拍一个。
8: 那也不麻烦了，万一不是你又得拿出来。3986，
2: 没办法的嘛，电子产品必须要放硬科背包里面。3986哈。

0: 高温时段，严凤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头盔、口罩、长裤、防晒服一样不少，晒是晒不伤了，但闷得喘不过气来。
1: 热晒肯定恼火噻，然后每天我都是至少两支以上的藿香正气灭火器，早上出门一支，下午补充一支，然后就是不断的喝水，所以说有时候中午根本就不想吃东西，满肚子都是水。
0: 取货送货，从早到晚，严凤珍一遍遍重复着这套流程，外人很难察觉她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身体的不适，家里的担子，让她不敢停下奔跑的脚步。
1: 比如说今天单子排得慢的话，就觉得啊，我今天这个任务咋个完得成，我今天的300块钱能够挣得到，感觉上那种焦虑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其实到最后跑下来，基本上任务也完成了，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300块钱也能完成，因为没法呀，屋头就我们靠我们两个人，哪个都不能倒下，哪个都不能停。
0: 严凤珍说，她丈夫也是闪送专员，夫妻俩并肩跑单，一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那给我吃饭没？
3: 哎，今天跑几辆车了？
2: 啊，跑了4个单了。
3: 跑了4个单了？
2: 啊，
3: 有没有大单子嘛？今
2: 哎呀，今天单子不大。
3: 今天是热哦的，这儿藿香正气水，你要不要？
2: 要得要得，好，谢谢谢谢谢。
3: 不要太水，你
2: 去。好，我自己去拿，我自己拿。
3: 对，我们这休息一下嘛，坐一下。
2: 好，要得要得。
3: 谢谢。
0: 这是一个闪送站点，也是起始之家，跑累了大伙儿就回到这里喝口水喘口气儿，卸下片刻的燥热，聊几句路上的事儿。
3: 今天跑了怎么样嘛？
4: 今天也跑了100多块钱在这儿。
3: 哦，那还是可以嘛。
2: 你点最大的好多钱嘛？
4: 最大的我看哈，28。
2: 可以嘛，我觉得我就喜欢跑20块钱、30块钱左右的单子。
4: 我很喜欢的，
2: 也不抽烟的，也不抽气。
5: 单点还是在雨伞里面跑的很多的，因为26000单，基本上5000单就需要在你稳定出勤的情况下需要跑1年。他26000单的话，基本上就跑了5年以上的。
0: 简单休整后，骑手们拧动车把，又扎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对严凤珍而言，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是生活最大的底气，但跑单路上他偶尔也会遭遇异样的眼光，承受不被理解的偏见。
1: 尤其是有些小区的保安啊之类的，就觉得你送外卖送快递感觉上好像低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其实现在很多人还是蛮理解的，像昨天我就去送件，人家那个收件人就马上就从冰箱头拿了一瓶水啊之类的，说辛苦了啊啥子之类的，很多还是。
0: 派送完成后，再次接单前，严凤珍抓紧灌下2口冰水，她要利用每一个间隙恢复体力，为送出下一单做好准备。
6: 所以每天出来都是带冰水出来？
1: 对，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7: 你每天带几瓶水出门啊？
1: 3-4瓶，但是有2瓶大的，有2瓶小的，
6: 都是冻好的。
0: 下午6点，严凤珍准备关掉接单端口，下线回家了。要是能抢到一个顺路的单子，就算这一天的意外收获。
7: 哎，你现在接的单了吗？
1: 是的。
7: 回家方向的？
1: 是的。
7: 这个单离你家有多远吗？
1: 离我家还有8-9公里。
7: 那还是挺远啊。
1: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啊，我1分钟左右到楼下，您那边是上不去是吧？我1分钟就到，麻烦您帮忙拿下来一下呗。好，拜拜。
0: 晚高峰来了，路上的车流渐密，严凤珍送完最后一单，褪去闪送骑手的身份，则要扮演起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1: 应该是2015年还是2016年。
0: 严凤珍说，当年为了孩子上学，她和丈夫在成都贷款买了这套二手房，房子不大，但总算扎下了根。
8: 你是一个药师多久
9: 啊？差不多10年了。
8: 10年，
9: 对。
8: 这是治什么？
9: 啊，重症肌无力。
8: 10年之前就查出来的。
9: 对，差不多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
8: 当时身体情况确实很恼火吗？
9: 啊，是的。一个夏天的衣服，我已经这样平举都不能这样了，要举不起来一个手，然后基本上要双手就到医院

0: 看现在什么样的，现在基本上能够保持。
1: 此刻天色渐晚，丈夫还在外面跑单，她没歇着，开始张罗起晚饭。儿子也悄悄凑到灶台边，懂事地替妈妈分担起家务。
2: 我看见妈妈回来做饭，你还帮她？
3: 嗯，
2: 平常都会吗？
3: 对啊，我看她平常都很辛苦，多少也得体谅一下她吧。
1: 妈妈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他不知道的是，妈妈心里最酸的从来不是自己吃了多少苦，而是总觉得亏欠了孩子。
4: 感觉还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娃儿，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啊。别人寒暑假的时候都带娃儿出去耍，但是我们没得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去耍呀。然后我们两个娃儿从小到大都没上过补习班，其实两个娃儿还是蛮争气的。
1: 说起孩子，燕凤珍红了眼眶。她告诉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每天多跑一单是一单，只要一家人的劲儿往一处使，日子总会好起来。
4: 反正我也不希望我子女能够望子成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那种，只要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我都觉得很满足。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工作，其他的对他们要求都不高。
1: 病痛缠身，严凤珍却没有停下脚步，她和丈夫一单一单地跑，撑起了一个家。日子虽不容易，但她信只要肯跑，就有奔头。
5: 穿过滚烫的街巷，我们看到了三位女性最真实的日常。她们岗位不同，境遇各异，有人要和疾病同行，有人呢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奔波。生活给了她们各自不同的考验，但她们都选择直面现实。城市很大，正是无数个像她们一样的人，一件一件，一单一单，撑起了这座城市的日常运转。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每一份认真生活的力量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见。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1: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东西。开始6分钟，
10: 请安全第一。
7: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进入。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就是了。
1: 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后。

0: 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请大家一起安全，预备，走！
4: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面战区附近还有1-2百米道路面。
7: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这人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1: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 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制的家业，从今以后都由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技术已尽了。
1: 太太，
0: 你要信，小妖精，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怎么缝得过来呀？
3: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滚！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大哥，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
1: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2: 饱了，
3: 饱了。

0: 吃饱了，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3: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3: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去去。
0: 老二，
4: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多备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0: 随便。
1: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2: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1: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好，你先坐。哎，我马上去。哎
0: 呀，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备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1: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3: 我们告辞了，走。
4: 慢，
3: 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太派员，这是执行命令。发枪，弟兄们，拿枪！
5: 来来来来，拿枪！
6: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0: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6: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他们想干嘛？
4: 吃不下，被我冻死了。二，要有转。
3: 那几杆枪不错。
4: 好。
3: 大了，你去买点生蚝。
5: 有我们老兵。
3: 啊，蒜泥放多点啊。
4: 哎，杆子，干嘛去啊？
6: 拉屎你也管呐？
7: 一点，一二一。给我下的吧？啊，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8: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
7: 他是存心想气死我呀！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大少奶奶，你要干嘛？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 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都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9: 打定头，走开。

0: 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 吵吵什么？啊？
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3: 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4: 就是。是。
5: 多喝点啊！
6: 来来来，
3: 给张排长。
6: 哎，好，张排长。哦，
5: 刘大当家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3: 来来，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6: 来来，师傅，来来来来来。
7: 唐虎，
8: 哎，拿粥，
7: 好嘞。
8: 来来，男弟兄们也不能饿着啊！来来来来，给弟兄满上。
9: 怎么样？啊！坐下。怎么样？你先吃一点吧。
10: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9: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0: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9: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0: 相信姚妹。
9: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1: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9: 对，
10: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1: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
9: 对，
11: 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12: 外面盛传刘大卯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10: 胡说，
12: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10: 你听谁说的？
12: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10: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12: 哎，是。

0: 怎么了，张班长？
1: 司令，我想拉稀。
2: 知道我这
0: 拉稀给人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来来来，这这，
4: 我的。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5: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0: 来来来。
6: 哎，爸，爹，哎，

0: 哎呀，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说说。
1: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柳大毛的事。
2: 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
4: 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3: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在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4: 哼！
3: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4: 好，那我说。
3: 爹，娘，我今天就都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0: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3: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0: 慢着，
3: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5: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
6: 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2: 豆花，
6: 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7: 是豆花煮的，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是我送的。管家，
6: 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8: 是。
7: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0: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7: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7: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唐姑娘，
7: 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大少奶奶。
3: 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0: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3: 豆花，走吧，走吧。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
3: 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
7: 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他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0: 闭嘴！
7: 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9: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
10: 你
9: 黄三姑，
10: 子明，
7: 子明，
10: 大少爷，
7: 大少爷，
10: 子明，
7: 大少爷。

0: 实在，赶快把他送医院。谭木匠，快把马子明送到汇和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1: 我知道了，爹。
2: 大师，
1: 你看，汤木匠，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2: 好的，好的。哎。
1: 出了这事儿，

0: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老毛，请假了。不是，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1: 嘎子，
2: 啊，
1: 小虎，
3: 哎，
1: 你们肚子疼吗？
4: 哎呀呀呀！我不行，我先去，
1: 我去，哎！弟兄们，弟兄们！
5: 张排长，怎么拉肚子都是咱们的人，刘大宝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
6: 张排长，
5: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司令？哎呦，快！哎呦，
6: 司令，
5: 哎哎哎！
6: 哎，刘大宝的人呢？人呢？
5: 跑了，枪都给带走了。
6: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
5: 是。
6: 张排长，哎，司令，快给我追！哎，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5: 没枪也得追，通知谢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宝出城。
6: 哎，快跟我走，慢点！
5: 他妈的，刘大宝，我饶不了你！
7: 干什么呢？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8: 闪开！
7: 快走！站住！干什么呢？
8: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7: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8: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哎，
1: 幺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1: 哎呦，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2: 赶快出城外，别管我们了。
1: 我正好还欠你这个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3: 不能去！
4: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还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1: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
0: 就是让你看住他，
2: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2: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截回来。

0: 快来，大夫，
1: 怎么了？他吐血，气儿都没了。
2: 怎么样？
3: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4: 我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50几条枪，还有2挺狙击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10几支枪也拿走了，这非他妈是奇耻大辱！
3: 我逮着刘大毛弄死这小子，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5: 报告，马车追到没有？
2: 没有。
3: 跑了。
5: 孙警，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3: 说，
4: 刘大毛就在马车上。
2: 什么？刘大毛就在马车上？
4: 这小子没出城。
3: 我看到你清楚，是刘大毛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2: 妈的，这个刘大毛胆子还不小。
3: 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就是
4: 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3: 大少爷得了急症，
4: 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3: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6: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
3: 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6: 是，走。
7: 司令，这事儿还要不要向特派员禀报？
8: 报他妈个屁！
7: 抓住刘大某，就地把脑袋割了，盯着脑袋去见他。
8: 医生，
9: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8: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7: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人去啊？
8: 医生，我求你了。
7: 无论如何，你也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没有钱。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缘。是，
6: 你是谁啊？
7: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我真的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缘啊。
6: 去找。
7: 好。 我想办法，我尽力。护士，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10: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7: 对啊，
10: 来，抽我的。

0: 先生，您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小妹，小妹，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 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儿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1: 我今儿个不缝，
0: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1: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哎，啊！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0: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2: 放开我！

0: 吊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师太大哥，来，等会儿，我送宝。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别让你受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他去。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1: 我背你下山。
2: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1: 你们都是好人，
0: 我
2: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1: 嗯，
2: 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0: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1: 去吧。
0: 刘大毛，你干什么呀？
2: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2: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保安队长。

0: 救一个人吧。
1: 谁啊？
2: 我。
1: 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要来？妈！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是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3: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
2: 我也理解，
3: 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3: 那你们的关系？
4: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
2: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0: 滚！
2: 走着瞧，走。知道那个大土匪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5: 老总，

0: 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猫。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0: 梅毒手术。
1: 老子在看，
0: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1: 那个谁，你先来看，快！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哎呦，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医生，你有两下子啊？哎呦，怎么了？
0: 吓死我了！
2: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3: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0: 好多了。
4: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3: 医生，感觉好多了。
4: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3: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哦。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听你胡说！别忙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1: 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
2: 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3: 子明，
4: 刘大当家，你走了？
3: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4: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4: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1: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

0: 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妖媚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你什么意思？没什么。
1: 唐木匠，走。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的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
2: 似乎再也无法安宁。弟兄们，我们要天天操练啊！要练出一支队能打仗的队伍。好，快点！
3: 是不是二当家学谁不好，非学曹山茂？嘿，
4: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2: 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不行，你慢点，慢点。
4: 大当，
5: 你嘀咕什么呢？跑啊！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2: 祁连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4: 大当家说了算，
6: 弟兄们。
7: 后羊奶厂家直销，后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出炉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吴总好，
7: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很高兴。
7: 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处高干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块9。哇塞，
0: 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

0: 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这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

0: 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乘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贝优的吴总，
2: 吴总你 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7: 啊，游泳对我来说

0: 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蒸牛腿，再煎猪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鲜花上身，
6: 大家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李兄们，
1: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
2: 哎，大当家，大当家，
3: 大当家！
0: 哎呀，想我了吧？
1: 啊，是啊，
3: 想了。
0: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1: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0: 学谁？
1: 曹山豹。
0: 老二，学谁不好啊？
4: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0: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
5: 啊？是啊，
4: 都你宠的啊！
1: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0: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1: 好，走走。

0: 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1: 小花，
2: 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救命之恩。
1: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小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2: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1: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的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2: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1: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3: 走。
4: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5: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4: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6: 不要笑我。

0: 出来了，老子是罗石寨的爷。
1: 罗石寨，你算老几啊？
0: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1: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你唬谁啊？
0: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1: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0: 我本人？还是

0: 傻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1: 走走。
2: 谢谢，谢谢爷，
3: 谢谢
2: 谢谢
3: 谢
2: 谢。我
1: 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4: 快快去玩，
1: 走，喝酒，
4: 快
1: 喝酒，喝酒。
2: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5: 哥，就你，今天太厉害了，
6: 多亮多亮。
7: 哎，起来喽，几位爷，多喝一杯啊。
6: 好好，
7: 尝尝菜怎么样？爷，您喝醉了吧？
8: 你他妈在喝醉
9: 了？谁喝醉了？
10: 今天我打算对女人没兴趣。
8: 你女人还你！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0: 喝酒
8: 喝酒
10: 喝酒！
11: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2: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1: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2: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1: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2: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哥，你看，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1: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2: 山上怎么还没动静？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那也是，
3: 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辆车好酒？你们干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2: 留下买路财，听见吗？走，
3: 土匪！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2: 胆子不小啊！打开！哎，大哥，我们是有生意的。
3: 怎么着？不许啊！
1: 小虎哥，好酒啊！
3: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
2: 大哥。
4: 大哥，你放我过去吧。
1: 前面好像有情况，
2: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1: 这大哥，这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4: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1: 给蓝东子，给我赶快滚！马车留下。
2: 土匪来了，快跑！
1: 兔崽子不想活！
5: 打！不，哇！拿把枪！你们是什么？拿刀架子！咋了，杆子？
6: 杆子，是小五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罗石寨？
5: 对，
6: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 老子灭了他！
5: 走，
6: 走，
5: 兄弟们，
7: 快点！

0: 二当家的，
1: 哎，
0: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1: 好，大家跟我走。哎，
2: 来，
0: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3: 是。
0: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啊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0: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2: 特派员，刘大茂怎么没有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2: 是。
3: 大哥，呵呵，张东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4: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3: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5: 大哥，尸体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5: 哎，好，
3: 来来，把他埋了。
6: 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5: 带过来，带过来，
6: 押过来，押过来。
7: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1: 我可不认得你。
7: 这大花脸还挺笨嘛，啊？
1: 你想怎么样？
7: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篮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3: 走，走，
5: 走，走好。
8: 走，快点，快点，是，快走。
7: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7: 说吧，想干什么？
9: 来，
1: 小队长，
9: 大哥，
10: 来，别
9: 动，别动，大哥，他们有枪。
7: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7: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7: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9: 大哥小心。
10: 岳阳
9: 岳栋。
7: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7: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9: 放下，
11: 快点，快快快点了，
9: 放下
11: 手举起来。
7: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7: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

0: 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同归于尽，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现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特派员，
3: 走走走，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2: 走走走走，
4: 快点，快点。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她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入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六大马，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

0: 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1: 请喝，来酒啊，上酒，快！
2: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1: 茅台酒，
3: 茅台，
0: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1: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3: 慢。
1: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3: 茅台啊，好酒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0: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3: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1: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他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3: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0: 刘大当家，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3: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0: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3: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帮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0: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3: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3: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0: 来
3: 来弟兄们，

0: 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1: 还是大当家赏着我们啊？
0: 还是茅台呢？
1: 茅台，老板，
0: 来来
1: 来来来，
0: 别抢别抢别抢！
1: 我的碗，我的碗，
0: 我
1: 的碗，
0: 听我的，
1: 我的碗。
0: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待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来。严队长，前面叫齐兰洞。
2: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齐兰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0: 弟兄们，走。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河山帮，打上来了！什么？咋？怎么不开枪？
1: 我们上当了！酒里！
2: 哎，大哥，人呢？
0: 不知道。
2: 我们中计了。
0: 老二，你在这盯着，
3: 我追那个婆娘去。好。
4: 蓝月，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5: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斗，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快走！快走！刘大妈。

0: 奶奶的，我就不信我关虎今天晚上就这么完了。
1: 关虎，听着，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要么你就跳崖，要么你就举手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可以不杀你，我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你别怪我心狠手辣，你的手下我一个也不会留的。
0: 灭了狄兰东，
2: 灭了狄兰东，
0: 灭了狄兰
2: 东，灭了狄兰东。
3: 哥，我们跟他们拼了。
4: 小虎，有你哥在，狄兰东的弟兄完不了。
3: 哥，
4: 你过来。
3: 弟兄们走，
5: 妈的，再不投降老子都嘟嘟了你们。

0: 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你再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
1: 蓝玉，刘大宝应该早点把你睡了。
0: 你个流氓，给我狠狠地打。
2: 哥，都准备好了。
3: 好，我要演出戏给他看看。
1: 走
4: 走。
3: 想活命的跳吧，
5: 这可是万丈深渊啊，跳下去哎呦可就全完了。
2: 我跳
5: 好，我跳

0: 没死啊啊！
1: 我来了，
2: 我娘娘娘
3: 走了，
4: 关虎，
5: 特派员，他们全跳崖了，
1: 这里面有诈，给我追，
4: 追，
2: 追！
6: 儿子当家，
7: 儿子当家，
8: 儿子当家，
9: 哥，儿子当家，
10: 儿子当家，
11: 哥，
12: 干什么呀？
6: 二当家，
1: 吓死我了！
6: 你们没死啊？
12: 大宝，你他娘的没事吧？
6: 没事。
12: 赶紧把那个稻草搬掉。
6: 快走！
13: 搬掉！搬掉！搬掉！快
14: 搬！英雄们，给我追！
3: 曹三豹，你这个龟孙子，老子还活着呢！
14: 给我追！滚！
3: 哎呀，太可怜了。嗯，
14: 怎么没动静了？他们是不是都摔死了？
3: 唐三豹，车子好啊，就你的弟兄在跳啊，跳啊，
6: 弟兄跳啊，跳啊！
12: 咱们找大哥去。
3: 好，走
6: 走。
1: 这帮土匪也他妈真可恨，不但死里逃生，还他妈又骗了我们几条人命。
15: 总有一天，

0: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1: 幺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好，就这么定了。留在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幺妹。
2: 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
2: 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0: 老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
2: 你戴上，保准好看。我不稀罕。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你怎么给扔了？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哎，
0: 行吧。
2: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3: 来，吃菜。
4: 哎，坐这儿。你别这样。
3: 我怎么样了？
4: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还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

0: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1: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0: 那是那是，
2: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3: 那还不快点儿？哎，
0: 好好好。
4: 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0: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2: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等一杯。
4: 来，
2: 干了啊！
4: 喝，
2: 喝，
4: 喝，
2: 来，
4: 喝，
5: 喝，来喝。
2: 有，有，
6: 有，有，有，有。
1: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
6: 啊！是啊，
2: 来，喝，喝，
6: 喝，
2: 来，喝了啊！
4: 喝，
6: 有，
0: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1: 你陪？你陪得起吗？
0: 我说你，
1: 你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0: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1: 我推你是看得起你。
7: 别吵别吵别吵，我喝酒喝酒喝酒，来。
0: 不能再喝了，桂花。
7: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喜子。
2: 愣着干什么？我们下去拍了，还不快滚！
7: 喜子，喜子，啊，喜子！
8: 叫你们婚宴的人都出来！
9: 上来！
10: 你们干什么的？
11: 怎么回事？
1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1: 谁杀人了？
8: 你们的婚宴杀人了！
0: 看到没有，
8: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榨取你们
8: 徐家吗？
12: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8: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9: 报仇！报仇！
1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10: 婚宴弟兄们，全体集合！
7: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0: 妈的，你找死啊！
8: 是他吗？
1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0: 是不是搞错了啊？
7: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11: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7: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11: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12: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13: 就是他，
12: 就是他。
7: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12: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8: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12: 干嘛？见官啊！
8: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3: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12: 那你问我枪打
11: 靶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14: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11: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

0: 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1: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2: 小妹，让她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3: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2: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1: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
3: 要取这女人，我也取。
2: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3: 什么说法？
0: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4: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开枪是我开枪，
5: 嘎
4: 哥，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得死在这儿，我知足了。慢着，郑小妹啊，我大哥刘大某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
5: 给我一点面子，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扫把！郑小妹，这下。
4: 你满意了吧？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嘚嘚瑟瑟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笑>哎。 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我不会。大哥，过来。海洋，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海洋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
5: 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他娶回去。好，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4: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5: 找台阶下？对呀。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4: 能行吗？
5: 行，看我的啊。 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

0: 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6: 没错，这样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都有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

0: 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家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再者，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

0: 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真好，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了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
5: 家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

0: 泡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一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队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6: 东，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福禄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新校园、新气象、新起点、新征程。开学季，成都都市圈校园齐上新。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正式收官。这个夏天，文博场馆里，人们触摸千年文脉，雪山草地间。

0: 旅游全面开花，城市街巷中一批新场景、新体验不断上新，四川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九月的川西高原褪去夏日的热烈葱郁，换上清爽雅致的秋装，去松潘雪宝顶垭口看云海落日，感受自然之美。
1: 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作为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的重要民生板块，今年秋季成都都市圈新改扩建学校集中投用，仅成都市就新增40所，新增学位5.8万个。
2: 在晨光当中，同学们走进了崭新的校园。我现在呢，正在成都市双流区双流中学龙渡校区，这也是今年秋季成都40所新建和改扩建的学校之一。新学校到底怎么样？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走进双流中学龙渡校区，这所占地130余亩、规划学位4500个的新校园，不仅是名校基因的延续，更是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恒温游泳馆、击剑馆、攀岩墙、千人报告厅、下沉式图书馆，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4: 新的学期、新的学校、新的同学，一切都是新的，但是我融入得很快。我希望在通过这3年的努力，拿到最好的自己。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四川大学。
5: 学校尽致力于打造科技校园，依托双流中学的科技教育课程体系和龙渡校区新建的全新理化生现代化的实验室，同时正在构建 AI 实验室。我们将进行跨学校、跨学段、跨学科的创新设计，探索 K12 贯通式培养的新路径，构建双流中学一体化贯通式培养的双中模板。
3: 新学期除了硬件提升，不少学校也在软实力上做足了文章。在成华区的双林小学，校门口设置了一个趣味问号架，学生们写下生活中发现的科学疑问贴在架上，科学老师现场解答，鼓励大家留心观察，大胆发问。
6: 开学第一天，我们走进校门就有一个关于提问的小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3: 视线转向德阳，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天府京城学校正式投用，教室里的可躺平午休座椅成为学生和家长点赞最多的暖心设计，这在德阳公办学校中尚属首次。而真正的特色牌藏在课堂里，学校全面布局 AI 智慧课堂，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全流程。
7: 以国家课程为根基，增设 AI 启蒙、科学探究、工程实践等拓展课程，深度融合课堂教学与特色科创，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今年秋季，眉山也上新一批学校，丹陵县大雅学校正式迎来首批新生。
8: 新校园、新气象、新起点、新征程，今后我们全体教师将不忘初心，潜心育人，用好优质的办学资源，用心教好书。
3: 此外，洪雅中学等一批新改扩建教育项目相继竣工投用，眉山累计新增优质学位6505个。再来看资阳，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同步开园，将美育和阅读作为办园特色。
9: 对接上海、成都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我们以当地的传统文化为根脉，将美育和阅读作为我们幼儿园的办园特色。
3: 这个秋季，从成都的钟楼文脉与创意开学典礼，到德阳的 AI 智慧课堂，从眉山的县域学位扩容，到资阳的名园领办探索，成德梅资4城在新学期交出的教育答卷，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1: 9月1日，随着开学季的来临，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也正式收官了。这个夏天，四川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涌动。
10: 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四川亮眼的文旅名片。四川省文物局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四川全省文博单位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推出88场精品展览，255项特色体验与研学活动，持续丰富假期文旅供给。在成都博物馆，蜀锦编织、皮影展演、漆艺鉴赏等多项非遗体验轮番登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展览方面，《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圆满落幕，常设展览以厚重典雅的展。

0: 染尘，勾勒出成都平原千年文明的绵延图景。
1: 我们来到一个城市嘛，不光要去旅游，不光是要去买买买，更要看到它的历史底蕴。然后成都的话，就让我很好体验到它的一个历史的韵味。
2: 在2026年暑期呢，成都博物馆开展了近100余场的研学课程，近30余场的社交活动，以及超6000人共同参与，共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境外观众数量同比与去年增长近2倍。
0: 文博研学热度的攀升也带动成都成为暑期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成都位居全国暑期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榜首，城市文博游人气高涨，广阔县域也迎来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面对热门景区的人从众，越来越多游客将目光投向四川的宝藏小城，在更从容的行程中寻找独特风景和地方烟火。在凉山州，各县市结合本地特色，差异化打造火把节体验活动，其中西昌火把狂欢夜吸引超过30万游客参与，全市宾馆酒店入住率超98%。
3: 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就抱着很大的期待，果然没有失望，而且来到现场让我非常的震撼。
0: 一批小而美、精而潮的消费新场景也为暑期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绵阳游仙区蜀汉新空间打造日间书香、夜间好戏的全天候消费模式，解锁城市游玩新方式。宜宾市体育赛事中心在省15运会后持续开放，成为热门打卡地。与其毗邻的开放式商业中心珊瑚天地在暑期里推出逐浪节、耍水季等亲水活动，持续引爆夏日游玩热潮。截至8月下旬，该片区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
4: 平时休息时间可以在这边一边运动啊，一边游玩，这边环境这些都是还挺不错的。现在夏天嘛，感觉在过来耍水还是比较挺适合的。
5: 从早上开始就会陆续有人来玩，一天游玩的高峰期呢，基本上是在傍晚左右，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整个门店主推的也是我们的亲子畅游项目，一天最多能达到400人次。
0: 暑期旅游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助力。暑期期间，四川还专项推出一老一小文旅消费券，聚焦亲子游、银发游等，进一步释放居民出游意愿，撬动暑期消费潜力。
6: 7月31号正式实施的《成都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为食药安全保驾护航。办法实施至今已满1个月，治理成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咱们在后厨的垃圾桶还是要加上盖子，然后就是这个封了之后满了要及时清理哈，把这个盖子要加上哈。
7: 8月31日，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城东一处商业综合体，对场内堂食以及外卖餐饮商户开展例行检查。后厨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经营证照公示情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3: 首先哈，我们要求他的冰箱有一个半成品和成品的那个分区。成品就是一些那个预包装的预制品，是带包装保存的。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冰箱区域呢，他们这家那个餐厅的那个加膜加盖做的还是挺好的，然后进行了一个对它不同的食材进行了一个物理分隔。
7: 除食材分区管理，后厨设备的清洁维护也是检查重点。
3: 我们是要求他们这个冰箱是每1个月集中清理，然后每天使用之后及时清理，用手摸上去呢，它是没有油污的。
7: 监管部门的线下巡检筑牢食品安全底线，而外卖骑手则充当起流动的民间探头。骑手日常上门取餐，可以看到普通消费者接触不到的后厨真实状态，门店是不是幽灵外卖，后厨环境干不干净，证照和实际地址对不对得上，跑单过程中一眼就能发现问题。成都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实施以后，骑手不再只是送餐员，更是食品安全的民间吹哨人。
3: 就是清洁工具不要高于我们的操作台面，把它拿下来啊，放在那个就是用于清洁的地方哈。然后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或者是要求他们整改的地方，我们都会在这个记录表上进行一个明示。然后我们检查的时间是8月17日，然后目前他还在整改的那个时间期限内，然后他整改完成了以后，我们会挑时间过来复查。
8: 就是这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能让我享受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食品，然后就是可能也是对商家的一个监督嘛，然后他们能干得更好一点。
9: 我平常就经常点外卖，以前就看不到商家那些食品安全，现在骑手能帮我们把第一道关，这让我觉得很放心。
7: 执法人员本次线下核查的其中一条

0: 线索就来自外卖骑手的发现。
1: 去山的时候，我跑了一个商家那儿，结果转了半天都没找到，结果一开地址，也没看到门牌号，也对了，都是对的，结果没找到，结果给商家打电话，他说他在二楼。哎，商家呢，你地址不对，他说我那个平台那边给的新地址，但是过了好久还是没弄多，没弄好。
0: 现在骑手端手机 APP 开通了便捷的线索上报通道，操作流程简单，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可以直接提交线索。
1: 送完单过后，有一个对商家的那个评价，我回去给他对不满意，然后原因就是有些商家地址不对呀、或者营业执照没对呀、那些上面都可以，还有可以提交照片，然后拍照然后上传嘛。
0: 一键上传现场照片，勾选涵盖，疑似一店多开，疑似证照不全，疑似商家刷单，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标签，通过平台直接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
1: 然后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然后给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经过核实后也会给我们奖励，就是全民制的奖励。当然我也不是为奖励，是为了促进全民安全问题，我也是个消费者，我他们如果解决了问题了，我吃了也比较放心。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主流外卖平台达成政企合作，推动举报奖励与荣成骑手随手拍工作联动开展，骑手有效举报可同时拿到平台的奖励和政府奖励。
2: 反馈之后呢，我们后台有专人的去跟踪审核，如果是核实之后，骑手可以获得相应的金币权益的奖励。第二个呢，就是对骑手的这些反馈的情况以及消费者一些反应的情况，我们会通过数据的形式推送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核实以后呢，也会根据现在新的这个就是全民奖励的办法给予骑手一些奖励。
0: 成都市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和以往政策不同，新规补齐了小微案件奖励制度空白，大案件等级最高奖励100万，针对罚没款10万以下的小微举报案件也设置了50元的定额兜底奖励，让小问题也有人愿意报。
3: 截止目前，锦江区共计受理有效举报线索23条，已经完成举报奖励发放8笔。根据已经完成举报奖励发放的那个食药安全举报来看，我们目前发现的就是外卖餐饮店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员工健康证过期，或者是员工健康证不齐，以及餐饮后厨的那个餐饮服务场所卫生保持不佳，三防设施有损坏，没有及时的维护和更新。
0: 奖励办法满月以来，成都市全市依托群众举报线索查办案件98件，结案96件，兑现举报奖励72件，兑现率75%。不止依靠群众举报，监管也同步发力。从今年3月启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来，累计查办案件3365件，下线幽灵外卖5712家。
3: 在收到外卖骑手的举报奖励线索以后，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现场检查核实以后，根据情况分别通过简易程序或者一般程序进行查处，在办案完结以后通知外卖骑手可以申领举报奖励，然后我们审核之后符合条件的再尽快进行发放。
0: 举报奖励不是目的，守护舌尖安全才是根本。从监管部门上门检查，到外卖骑手一线发现问题，再到普通消费者参与监督，成都正在搭建一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
4: 9月的川西高原褪去夏日的热烈葱郁，换上清爽雅致的秋装，去松潘雪宝顶垭口看云海落日，感受自然之美。
5: 今天是9月4日，早安。温柔晨光洒落在肩上，四世阳华沐浴在风中，又是一个启程记，与先辈的足音同频共振，便知脚下是报国长路，前方是星辰大海。今日早安寄语：以坚韧为轨，以理想为轮，驶向天地无垠。
6: 时光酿成金黄，山河盛满秋光，天府粮仓铺开万顷金黄，沃野飘香奏响金秋交响。

在阡陌之间收获希望，于乡土之上书写荣光。田间好物藏进人间滋味，岁岁耕耘最暖十里秋光。9月4日上午9点，四川观察。

0: 四川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近日发布公示，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自愿申报、逐级推荐、现场检查、会议研究，拟评定攀枝花市阿蜀达四季花海景区、内江市崇龙山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旅游景区以及甘孜州两曲河旅游景区，总共四家景区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公示期为8月31号至9月7号。继续来关注，成都一批医院项目有新进展。青白江欧洲产业城医院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目前已进入室内精装与机电安装冲刺阶段，预计年底正式投运。青白江区市级重点项目区人民医院三期工程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正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已经进入内外装饰装修阶段，计划10月底完成施工并进入竣工验收环节。崇州市人民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10月底满足竣工验收条件。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湖南娄底一位货车司机开着小货车带女儿从湖南出发，走了27天，父女俩边走边买西瓜，一边看风景一边赚路费。在旅途尾声，他们在四川凉山买了700多公斤石榴运回老家，让大凉山的田跨越千里的同时，也让父女俩对这趟别样旅程有了新感受。
1: 辛苦了老板娘，
2: 你辛苦了吧？
1: 我们确实辛苦。
2: 玩得这么爽。
1: 没有，我给你带了东西嘞，来给你带的松茸，因为怕那个路上保鲜嘛，肯定是把它冻起来。木里给你带的啊，产地最好的松茸，我跟你说，还有石榴，为你服务。
2: 谢谢。
1: 脚挺好听啊，
2: 好听，
1: 真的，这个肠子好熟。好，我们先把公司回去。
2: 你辛苦了，欢迎回家。
3: 货车师傅郭俊杰是湖南娄底的一名自由职业者，4年级的女儿郭妍今年期末考试3科都上了90分。为了兑现对女儿的承诺，8月1号开始，爸爸带着女儿从湖南娄底出发，开着小货车跨越湖南、重庆、贵州、四川，到了西藏。这一场跨越小半个中国的硬核旅行，背后有现实的考量，更藏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
1: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货车呢？因为确实我们去年刚修了房子，然后积蓄发完了，还欠了一点账，就是想着既要实现对女儿的一个承诺，带她去玩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怎么样省钱，是吧？后来我想了一下，哎，货车的话是可以找绿通的，还可以买一点，就是还可以搞一点水果在路上去摆摊什么的，又可以变现，看能不能补贴一下。
3: 27天的别样旅程，爸爸带着女儿一路卖西瓜，边走边玩，在朝夕相伴中沉淀父女情深，还顺带赚了2000多块钱。
1: 他也很懂事，有很多时候忙不过来啊，例如递个袋子呀，帮你拿下刀啊什么的，那种就比较还是比较关心我。通过我这次边走边卖西瓜嘛，因为你卖的同时不是说每个人问了他就会买，而且他就会觉得，哎呀，挣钱也不是说想象的那么简单。
4: 我觉得非常不错呀，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大好河山啊，我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快。
5: 过得非常快，是因为好玩是吗？
4: 对，我现在是8月1号，
5: 就是回到刚要出发的那天。
4: 是的，我想再感受一遍。
3: 旅程收官站，父女俩抵达凉山，被琳琅满目的本土农特产品吸引。他们在西昌黄连关镇采购了750公斤石榴，运回湖南娄底售卖。
6: 又看到他从凉山带了石榴回来了，今好刚好看到了，今天尝一下，很好吃。
7: 对对对，我和你
8: 好甜，
9: 非常好吃，所以我都一个人两个人在家我都买了这么多。
10: 凉山的石榴真甜真好吃，点赞。
3: 不到2小时，郭俊杰的1000多斤石榴卖出了一半。
1: 以后有机会肯定还会去大凉山去拉水果，

0: 但是不限于只是石榴，因为大凉山的品种可多了，有葡萄，有阳关玫瑰，有核桃，有苹果，还有其他的可能我没了解到的啊，我都会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反正我觉得我在这一趟这个凉山之旅啊，还是很回忆、很留恋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不后悔去大凉山拿这个石榴回来卖，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我的一个预期。我估计这个石榴卖完的话，这一趟行程所有的开支除了，应该还是要挣一点的。
1: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去四川大凉山，体验一种像这种当地采摘水果的这种体验啊，然后去旅游一下那边的风光的。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出门最怕啥？自驾出行的路上堵车会耽误时间，也会影响出行的心情。发言人在现场首场新闻发布会就专门聊了聊成都治堵这件事儿。
3: 以前说起华西坝，老司机都摇头。老城区，全国患者扎堆，车流人流挤成一锅粥，常年坝榜投诉区。但最近去看病的朋友发现，这里好走多了。这背后藏着成都治堵的一套活思路，不搞一刀切，而是前后三次对症下药。早年车多路窄，那就单行绕起来，把车流捋顺。后来停车矛盾突出，就盘活周边车位，调整出入口，不让车都堵在门口干瞪眼。随着网约车越来越多，又创新推出分区到达、分点上下，私家车和出租车、网约车分开停靠，不再扎堆挤在门口。
4: 要缓解的多了，缓解很多。以前就是只要有人上下的话，一堵车就没办法过了。现在不会等很长时间，对我们来说的话，出行方便。
3: 你看，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而是跟着大家的出行习惯持续微调。这就是成都一直在做的一点一策。除此之外 ，AI 信号灯、无人机巡查，科技手段持续加持，交管、住建、城管、属地多方联手，告别交警单打独斗，近万条市民建议也落地成为路面上实实在在的改变。
5: 交通组织的方案永远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合交通需求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点位，我们会反复的去优化交通组织方案，去找到各类交通方式出行者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寻求交通组织方案的最适合的解。
3: 治堵没有万能良方，因地制宜、共治共享才是长久之道。这样接地气的治堵药方，你觉得怎么样？
2: 继续来掌上观察，我们来关注正在广州举行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四川102家企业组团参展，第一次以重点产业链为主线来组展。从单兵到链群，四川为什么这样变？
6: 去按行业分展区，解各摆各的，你摆你的，我摆我的。今年四川馆不一样了，一链一区。就按人工智能展区来说，上游的电子材料、传感器、微特电机，中游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下游的 AI 算法和行业应用，全排在一起。走完一条展区，你就能看明白这一条链上谁在给谁配套。再看底细，敢带链出征，背后得有真东西。四川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43家，西部第一，国家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1个，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1900亿元。华坤振宇一家企业带动1000家配套，全国约30%的卫星载荷产自四川，不是一家企业强，而是一条链在崛起。往深里看，这背后是逻辑的变化。过去是企业有什么就展什么，现在是想展示什么链就按链组织企业。这背后是四川建圈强链的产业战略，围绕17个重点产业链，以链主为牵引，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展会成了检验建圈强链成果的窗口。最后看价值，以链组展，材料商隔壁就是终端商，芯片设计旁边就是整机制造，找订单、找伙伴、找资金、找市场，都可能从一个展台开始。所以你看，变的不是展馆布局，而是对产业竞争力的理解。过去比谁家企业强，现在比谁的产业链完整，链在一起才能走得更远。
2: 在达州宣汉，从林间到餐桌，一条鲜产业链正让林下资源变成乡亲们的实领收入。
7: 走进达州市宣汉县70乡的松树林，阳光穿过树冠洒下细碎光斑，厚厚的松针下，一朵朵松菌顶破土层，露出饱满肥嫩的菌盖，采菌人挎着竹篓弯腰翻找，指尖轻轻

0: 铺开落叶，刚出土的菌子还挂着晨露，一篓一篓盛满了山野的秋意。
1: 我们每年要捡两花菌，要五月份捡一次嘛，八月份捡一次，捡5000多块钱的菌。
0: 刚离土的松菌肉质肥厚，菌盖鲜亮，自带山野的鲜活气，是山里人眼里的时令宝贝。
2: 哎呀，我想到那个拿回去真的激动起，巴适惨了。
0: 在七树乡的民宿后厨，灶火正旺，老板钟欢把当季松菌端上灶台，松菌炒鸡、松菌炒腊肉接连出锅，肥厚菌肉遇上本地老腊肉，大火爆炒间鲜香交织，再与跑山鸡同喷，鸡肉鲜嫩，菌子脆滑，一道巴山秋日的山珍成了游客舌尖上的招牌。
3: 山上的松菌哈，比下面要稍微晚一点，所以说我们是最近的十来天才开始收松菌。山上的松菌的品质也比较好，我们去年哈就那个收了个松菌，大概可能就收了7000-8000块钱的松菌啊，主要就是我们周围村上的那些在家的那些农户嘛。
0: 鲜味等不得人，在收购点一筐筐松菌经过去泥分拣装车，被发往周边市场。因为口感鲜美，产量有限，新鲜松菌一直不愁销路。林间刚采下的山货，转眼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时鲜。
4: 我们从那个6月20几号开始收的，收了7000-8000斤嘛。
5: 今天上午9点，四川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天府粮仓天心粮》第5季融媒体直播，主会场设在眉山洪雅。多路记者将走进乐山、宜宾、巴中等地，展现全省各地开镰收割的丰收盛景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效。直播将在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微博号以及四川新闻频道、四川乡村频道播出，省内多家市县融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九月，川西高原逐渐褪去夏日的热烈葱郁，换上清爽雅致的秋装，松潘雪宝顶垭口也开始迎来全年最佳观景期。

峨眉山市晴，21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0到16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5到26度。德昌阵雨18到29度。庐山多云，17到28度。达州晴，22到35度。蒲江晴，20到31度。岳池晴，23到33度。大邑晴，20到31度。延边阵雨，19到31度。岳西多云，15到27度。银京多云，18到27度。德格阵雨，9到25度。小金多云，10到26摄氏度。

0: 放在手里吗？
1: 打上去。
2: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云剑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我看到的，怎么回事？这是我爸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必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2: 什么？
3: 长福死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4: 这是谁的动手？这是谁的动手？这是谁的动手？到底怎么回事？
0: 走走走，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啊，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
0: 对呀，
4: 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5: 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辣和五姑。 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 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 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长福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好，快走，是他俩，
3: 快点跟他。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
2: 吧？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4: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2: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2: 你
5: 就是就是
6: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7: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我得上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找谁？
11: 少爷，少爷，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

0: 工作的牛肉腊肠，
1: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2: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5: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好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4: 啊，99块钱2斤。
5: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5: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4: 怎么样？
5: 好吧，
4: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4: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5: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

0: 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式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

0: 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当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

0: 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